0: 鱼。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二年级的尹浩林。以前觉得思政课就是坐在教室里听讲，可今天我发现它就在我们脚下。我看见了摄像机怎么工作，摸到了机器人，还看到了以前的老房子。原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那么多叔叔阿姨用智慧和汗水换来的。我现在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等我长大了，为深圳的建设添砖加瓦。
3: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8: 停稳车后随手猛推车门，看似平常的动作却可能酿成开门杀。后方飞驰的电动车、自行车来不及避让，直接撞上门板，轻则车辆受损，重则造成人员受伤。想要避免这种危险，合式开门法和两段式开门法堪称保命技巧。先说说合式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去开门，比如说开左前门用右手，开右前门用左手。这个动作呢，会自然带动身体转身，迫使你观察后视镜和车后方的情况。原本可能忽略的非机动车，此时可以清晰地映入眼帘，从动作上拒绝盲开。而两段式开门法更加适合新手，第一次轻推车门，只开一条5到10厘米的缝隙，既可以让后方的车辆看到车门开启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缝隙再次确认后方的路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完全的推开车门。这样呢，可以给后方的交通参与者留出反应的时间，避免因为车门突然大开导致的

0: 猝不及防。很多开门砂事故都是因为司机图方便省略了观察步骤，养成用这两种方法开门的习惯，不过多花一两秒却可以有效地减少事故的风险，既保护他人安全，也避免自己陷入后续的纠纷与赔偿中，让每一次停车开门都更稳妥。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是25到28度，东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最大阵风6到7级。今天依然是有阵雨的，提醒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雨天路滑要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预计呢，今天季风减弱，深圳依然是多间歇性阵雨，累计雨量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7月31号到8月5号，南海北部季风活跃，深圳多阵雨或雷雨，局地暴雨的风险高。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深圳多降雨，累计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请大家做好强降雨的防御工作，同时加强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挡土墙崩塌还有地陷等次生和衍生灾害了。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大家的心情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吗？以前总会觉得啊，心情怎么会跟天气有关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发现，哎，有的时候确实会有那么一点关系。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又是连绵的雨啊，就有的时候下雨真的会发现会影响心情哈，就整一个人很容易荡，然后呢，很容易提不起精气神。所以你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影响心情吗？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很多网友说啊，经常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而且呢一心烦就看谁都不顺眼，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很多人说呢，我一定是因为脾气差了，哎，一定是我自己的修炼不够哈，看谁都不爽，我脾气很有问题。但是呢也别着急给自己贴上脾气差的标签，因为高温确实会容易让人易燃易爆。那么哪些朋友更容易中招呢？如何科学的给自己降温？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为什么天一热人就容易烦躁，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哈。首先是情绪激素的失衡，天热嘛，我们会出汗多，让人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会升高，耐心就会变差，很容易因为小事上头。然后大脑的状态变差，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会变少，自控力判断力都会下降。睡眠质量变差，夏天闷热很难入睡，睡得浅，那么缺觉呢就会直接让人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身体持续不适，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身体啊一直处于轻微紧张的状态，负面情绪一点点堆积，最后呢就形成了一种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越容易发火的恶性循环。情绪无处释压呀，天热不愿意出门，压力和坏情绪没有办法排解，火气就越憋越重。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现实压力的叠

0: 家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天气闷热，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就不吃嘛，有一顿没一顿的，饮食不规律，身体状态就会变差。还有通勤的闷热煎熬啊，出门一身汗，身心疲惫，同时高温会大幅降低专注力，学习工作效率会下滑，任务堆积，进度滞后，让人莫名的焦虑。再加上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那么各种小事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很容易崩溃哈。以下这几类人群呢，也容易被高温天气拖垮情绪。首先就是长期硬撑、压力大的朋友，习惯隐忍、默默打压，身体早已透支，高温会放大疲惫，非常容易情绪崩溃。第二就是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朋友，存在焦虑啊、抑郁等问题的人群，高温容易诱发症状反复，情绪加重。然后就是长期睡不好的朋友，睡眠不足呢会直接破坏情绪的调节能力，夏天会变得更加易怒。内分泌与体质敏感人群，青少年他的激素波动比较大，还有更年期的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调节能力较弱，极易受天气影响。还有就是特殊服药人群，长期服用部分降压药、精神科药物的人群，药物呢会影响身体的散热、神经调节，夏季就更容易烦躁心烦了。夏天轻微烦躁很正常哈，大家也可以通过三点来快速判断自己的状态。首先就是看时长，如果说仅高温天气烦躁，降温休息之后呢，可以快速的缓解，属于正常的情绪波动。如果说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烦躁、难以开心，就需要提高警惕了。看影响，偶尔发火很快自愈，那就不用在意哈。如果说烦躁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睡眠、工作、人际关系，且持续一周都没有缓解，建议及时的寻找医生干预。还有就是看恢复，正常的情绪波动是休息放松之后就能缓解的，如果好好休息后呢依然持续的低落焦虑，那么就是异常的信号，请务必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该如何快速的给自己情绪降温呢？首先就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就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了，尽量早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的时间，状态不佳的时候呢就短暂的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也不要责怪自己啊，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属于正常，坦然接纳，心情反而会恢复得很快。还有就是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呢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啊，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可以很好的稳定住情绪。最后呢也祝愿大家在炎热的夏日里哈，可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假，自在安然。你们的心情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产生影响吗？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同时呢，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日前发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数量位居第二。今年共有9家深圳企业进入榜单，分别是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招商银行、立讯精密、顺丰、深投控、中国电子。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主要依据公司年度营收数据进行排名，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实力的权威榜单，也是评估各国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今年，亚马逊正式超越了沃尔玛，终结了其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 深圳企业在榜单当中的表现比较亮眼，来自金融业的中国平安持续位列入围申请中的首位，以1586.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全球金融企业的第十位。作为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加医疗养老服务集团，该公司已连续17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比亚迪在入榜的10家中国汽车及汽车部件企业当中排名最高，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达1118.5亿美元和45.3亿美元。2025年，该公司蝉联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中国市场车企销量冠军等等。来自互联网行业的腾讯则是首次进入了榜单前100，排名上升了19位。

0: 价值97.23亿元，同比增长78%，归上工业产值首次突破500亿元的关口。工业经济表现尤为突出，上半年全区归上工业产值预计完成509.01亿元，同比增长78.7%，首次跨越500亿元的大关。归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97.23亿元，同比增长78%。自3月以来，归上工业增加值连续4个月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成为稳住区域经济大盘的核心支柱。继续关注，近日深圳集装箱全产业链人力资源保障创新联合体在龙岗成立，这是全省首个聚焦集装箱产业链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创新联合体，也是继低空经济产业融合创新联合体后，深圳在两业融合上的又一次创新探索。联合体以顺源人力为人力资源服务枢纽，建立用工需求动态监测与人才蓄水池，提前储备匹配技能人才，当成员企业订单此消彼长时，在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合规调度富裕的焊工、电工至急需的企业，实现共享用工，同时推动非核心生产线整体外包，由顺源人力负责人员招聘管理、生产组织质量管控、安全管理全流程，让制造业企业聚焦核心业务，无需操心过程管理，只验收成果。同步发布快乐环贸品牌，为工人建立技能与信誉档案，同时提升工人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地铁5号线刘轩洞站历时半年的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车站付费区内通行面积进一步增加约50平方米，累计增加约230平方米。同时 A 口地口通道新增6台出站闸机，这为宝安、光明、南山之间的通勤乘客提升了出站能力。改造期间，5号线刘仙洞站的客流依然持续走高，为确保乘客出行安全与提升服务体验，车站多措并举，全速推进升级改造，回应市民的需求。再来关注，7月以来，深圳的二手房市场保持平稳运行。记者从乐友家研究中心了解到，7月1号到26号，全市累计网签一手住宅2914套，二手住宅4087套，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为9.12%，较上月持续收窄，显示市场信心正在持续恢复中。对于溢价空间变化，乐友家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溢价空间缩小意味着在交易量持续活跃、土地市场火热的背景下，卖方信心正在恢复，同时房价的底部支撑在增强，供需关系趋于改善，价格进入企稳修复阶段。而在成交的结构方面，近期市场以中低总价房源的成交为主。数据显示，500万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达60.1%，是当前市场成交的主体。与此同时，中高价的房源成交占比也有所提升，其中8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房源成交占比较上月提高2个百分点，1500万元以上的房源占比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7月28号 ，DHL 快递深圳超级口岸在深圳机场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全球头部物流企业 DHL 快递迄今在我国内地单笔投入规模最大的项目，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航空快件处理平台。项目投用标志着深圳机场与 DHL 快递深化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物流保障能力，助力深圳外向型经济与高端制造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DHL 快递深圳超级口岸项目位于深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内，是在 DHL 快递原深圳口岸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主体设施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操作

居所面积2.2万平方米，相较改造前扩大2.6倍。该项目主要服务于国际快件业务，提供快件货物集散、海关查验、通关等保障服务，每天可以处理货量约900吨，改为约为改造前的3倍。预计年初的初期年保障能力可以达到18万吨，远期可以达到26万吨。再来关注，日前新安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关于推进尖冈山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开展区街道联动提案督办协商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协商交流、实地查看产业载体、城市配套项目建设成效，面对面听取区职能部门提案办理答复，为尖冈山高新区做强产业、优化服务、完善配套、畅通交通，汇聚智慧，凝聚合力。代表委员一行先后前往了宝安青年公园项目现场、德卡科技、雪花科技城、科创城，开展了实地调研，现场了解青年公园一期施工进度达73%，预计2026年底完工，实地查看了德卡科技鸿蒙医疗设备研发与应用成效，走访雪花科创城，了解园区产业布局与企业入驻运营情况，围绕配套建设、产业协同、园区运营等尖冈山片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现场交流并提出优化意见。再来关注，近日宝安区妇联组织策划开展的爱润宝企护航发展关爱服务企业亲子运动会精彩收官，近70家企业、1000余名员工及家属踊跃参与活动，叠加趣味运动、文明提质、城市治理、科普体验、健康惠民等多元功能，用心培育企业家文化，搭建起了政企互通、企业互联、家庭相融的多元交流平台，以万家和美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宝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再来关注，为提升级前海辖区五分钟社会救援圈建设，赋能前海国际化医疗高质量发展，近日前海国际人才服务中心联合宝安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前海片区首场外籍人士全英文急救技能专项培训，为47名在生外籍人士开展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工业急救技能教学，培训采用全英文授课的模式，以理论精讲加实操示范加沉浸式演讲一体化模式开展教学，重点讲解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核心急救技能规范操作，导师借助模拟教具拆解操作流程，一对一指导学员实操实训，参训学员认真研习，反复实操，全员顺利通过了考核，并取得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证书。再来关注，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宝安大队新桥中队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针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闲置废弃、无人管护的车辆集中开展清理工作，有效整治城市交通乱象，切实还路于民、还位于民，全面优化辖区道路交通及人居环境。在整治过程中，新桥中队精准发力，从严管控，聚焦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老旧小区周边以及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采取车巡、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交警重点排查车身积灰严重、轮胎干瘪、长期无行驶痕迹的疑似僵尸车，逐一登记车辆的号牌、车身的颜色、停放位置等信息，依托交管系统核查车辆的年检报废状态，建立一车一档专项整治台账，全面摸清辖区僵尸车底数，实现台账化、精细化管理。继续关注，随着近期降雨天气的增多，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安全风险显著上升。近日新安街道海域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雨天交通安全宣讲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会的活动，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送上一份兼具安全感与规

属感的暖心礼包。再来关注沙井街道沙溢社区七彩童年知行合一儿童青少年服务项目在最近收官。该项目从五月份启动，历时三个月，紧扣五育并举育人理念，累计服务辖区少年儿童750人次，有效化解双职工家庭假期子女看护难题。暑期夏令营课程涵盖了课业辅导、手工创作、硬笔书法、户外体能、安全科普等多元内容，跳出单一的补习模式，兼顾学习提升与趣味成长，切实为务工家庭减负解忧。再来关注，日前由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统筹策划，区蒲公英讲师团组织的科普馆奇妙之旅暑期研学首场活动在宝安能源生态园正式启动。来自各街道的青少年儿童和蒲公英志愿讲师代表共48人开启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垃圾资源化的环保奥秘。走进厂区的生产线，大家近距离地围观了垃圾处理硬核黑科技，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烟气净化、余热回收还有渗透滤过网等焚烧核心的工艺，详细讲解了炉渣加工再生建材的全过程，打消大家对于垃圾焚烧的刻板印象。通过场馆数据互动设备现场算能源账，清晰了解到焚烧一吨生活垃圾能产出约500千瓦时电，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2到3个月，切实读懂了城市矿产的低碳价值。

0: 讯发动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预计呢，今天整体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5到31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在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那么今天依然是有阵雨的影响的，提醒各位车友呢，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到了，马上到了，这地方也太难找了。
4: 哎呦喂，你可快点吧，这都几点了？
3: 这草莓又不会跑，你等我会儿。
4: 你不知道这个草莓园里面的草莓又大又漂亮，好多人都来摘，你再晚点就会被别人全摘完了。
3: 这地方那么偏，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找不到路的，你慌什么呀？
4: 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不会看指示牌？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发个定位给我，我看看导航。
4: 发过去了，你看看啊。
3: 我看看啊，先左转再右转，怎么还要十分钟啊？哎呀，又走错路了。
4: 行了行了，你也别看导航了，看你也看不明白。
3: 看得明白，怎么看不明白？
4: 哎呀，你开车技术也不好，别老看手机了，好好跟着路牌走吧。
3: 怕啥，我这单手操作稳得很。对了，我跟你说，前两天领导让我给他发的方案我还没发，我赶紧发过去，不然一会儿电话又来了。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工作？领导也得过周末呀，你好好开车行不行？
3: 哎呀，跟你这种不爱工作的人说不清楚。
4: 你好好开车，我跟你这种不好好开车的人也说不清楚。
3: 我的车技你放心。哎哎，
5: 交通安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肩负着守护生命、维护秩序的责任。驾车时使用手机，看似是片刻的疏忽，实则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更是对交通法规的违背。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车辆的方向，更是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安宁。让我们共同树立开车不玩手机、玩手机不开车的文明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次出行，用自觉的行动践行交通规则，让道路更畅通，让生命更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每一个人的习惯与担当。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7: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7: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好，今天是周四，那下面我们就马上连线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早上好，斌哥。
1: 早上好，小季，早上好。
0: 对，又很期待这一次连线。
1: 对的。哎，刚刚就是看到您发的那个链接的时候呢，哎，我其实我前两天就想啊，会不会本周会介绍这一个？因为因为这个是新开的嘛。
0: 对对对，有默契了哈。
1: 对，然后我又看到有一些群友在我们的群里面也发过了这个大图。
0: 对对。
1: 然后就想起说，哎，这个是哪个地方？然后我一看，哎，好像是深圳的这个博物馆。然后一看，是不是之前您开了？原来是新开的。
0: 新开的。
1: 对，新开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
0: 对详细介绍一下喽。
1: 好的，来，小七呢，马上进入主题。我想很多朋友都在听啊，都在想，这个应该传闻当中还是不错的一个博物馆哦。
0: 对，它这个是华南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它的主题是自然博物馆，然后是在7月28号的时候，也就刚刚开业没几天，所以现在还非常的火爆哈，就进去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一种。
1: 啊，对，自然博物馆现在变成了动物博物馆了，
0: 看人是吧？暑期又很火，为什么它很火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自然博物馆。首先呢，它里面是有8大展厅的，然后呢，你看完这8大展厅，就可以直接有一场横跨46亿年的生命探索，就能了解。8大展厅非常的丰富，它总共呢是有3.52万平方米的陈列展览空间，然后它是以非常清晰的叙事线串联起了从宇宙起源再到深圳家园的完整故事，所以它里面的叙述是非常的全面的。我们就一个个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在馆藏方面，就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宝贝哦。在馆藏方面，它里面是涵盖了古生物的化石，还有现生物的标本以及地质矿物。那么你在现场甚至可以看到整体迁入的贝林珍稀野生动物的标本，还有像非洲象啊、北极熊、长颈鹿等以非常逼真的姿态再现全球生态场景的一个形象。然后在古生物方面呢，它也是集中展出了中国粤赣地区的恐龙化石，是真的化石哈，包括对，包括完整的恐龙骨架，还有恐龙蛋以及足迹化石。所以这里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静态陈列，而是一部用实物书写的地球生命史诗。然后它里面是要门票的。具体是普通票是80块钱，优待票是60块钱。很多人会觉得，哎，因为我们深圳其实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哈，很多人会觉得，哎，怎么这个要门票？我觉得正是因为要门票，所以可以知道它的含金量。
1: 哎，对，
0: 就里面展出了真的是宝贝啊。
1: 对的，真的，我觉得要门票的话，反而是告诉大家里面的东西不简单。
0: 对，很值得。
1: 而且呢，就看外观，它就。真的整个建筑就很艺术啊，我觉得是参观这个建筑都已经足够了这个门票
0: 的价格。对，它除了有点远哈，在坪山那一边，坪山区，但是我觉得它很大，因为它占地面积很大，然后里面刚有说有8大展馆嘛，它每一个展馆所描绘的东西都是很细的。
1: 那如果你80块钱的话，8大展馆一个展馆就10块钱。
0: 哎，你这样算也可以啊。通票哈，对，就直接一进去就都是可以看的。然后呢，也给大家说几个展馆。首先是这个宇宙厅，宇宙厅呢就是追问星辰起源。一进去我觉得看这个图片，因为我也还没有进去过，但是看这个图片就真的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浩瀚无垠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展览的开幕也是对浩瀚宇宙的追问开始。宇宙厅是以古代的星图、传统星盘和经典的天文望远镜为线索，梳理的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星系的演化和太阳系诞生的逻辑。然后你可以抬头就看到各大行星和不断变化的宇宙光影。然后除了天文望远镜，里面还有珍藏的真实的深空陨石样本，而且这个陨石部分是可以给大家去触摸的，是真的陨石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
1: 啊，真的陨石可以摸，
0: 真的陨石，对，可以触摸，它部分可能会给大家摸一下，对，就像我记得我在看三星堆的时候，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出土的一些石头是给你去摸的。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有种穿越的感觉。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地球厅，这个地球厅就是读懂 蓝色星球，然后呢，这里呢也是会回溯其从荒芜到成为生命摇篮的46亿年的完整的历程。但是呢，地球厅也可以称为是石头厅，因为这里呢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岩石和矿物标本，为大家系统的科普了板块漂移、地质运动如何塑造山川地貌，讲述了地球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这是地球厅。下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是演化厅，生命长篇史诗。然后呢，演化厅呢迎来的是关于时间的追问，这里可以说是自然博物馆最厚重的一个篇章，因为它是以38亿年地球生命演变的历程为主线，将一部跨越了亿万年的生命史诗浓缩在展厅里面。它会有大量的化石展示，然后呢就完整的串联起了从微生物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哺乳动物的壮阔历程，每一块化石都是生命写给未来的一个手稿哈。下一个，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小朋友很感兴趣。

0: 去，也是最具有人气的一个展厅。恐龙
1: 比较喜欢，对的，
0: 对，我觉得没有小孩不喜欢恐龙。
1: 对对对，真的没有小孩不喜欢恐龙。
0: 对，包括现在大人说起恐龙，都会有一种哇，很神秘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呢，恐龙厅呢，可以说是展馆最人气的展厅之一了，很适合带小朋友在这里探索。它如同一座时光机器，带你直接穿越回那个由巨兽统治的中生代世界。那么恐龙厅它是以巨型的恐龙骨架化石和场景复原的一个实景亮相的，聚焦恐龙的身体构造、它的捕食习性和繁衍的方式，揭秘恐龙称霸中生代千万年的传奇历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展厅里面哈还深挖了粤赣本土的恐龙考古结果，立足华南本土的视角，解读恐龙灭绝的谜题和国内前沿的科考进展。所以里面呢，你可以看到非常逼真的、很巨型的那一种，那种恐龙架哈，还有就是它还原的一些场景，应该还是蛮震撼的。
1: 对对对。挺震撼的，看图片都很震撼，
0: 是吧？再往后呢，像还有人类厅以及生物厅、还有生态厅哈、还有四个展厅嘛，还有家园厅。然后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一一跟大家详细介绍了。我觉得可以来现场解锁一下，地址呢是就直接搜索深圳自然博物馆，然后呢它是在坪山燕子湖那一边，坐地铁的话就16号线至沙博站 D 出口，然后步行800米左右就到了。营业时间是周一闭馆，然后是周二到周日9:30至18:00，可以通过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来购票就可以了。刚刚有说哈，成人票是80块钱，优待票是60块钱，然后呢学生票还会有一些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这个新开的真的还热乎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1: 对对对，挺热乎的哈，新鲜出炉。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有朋友问是会不会每天限票的。
0: 它会有，现在目前好像还挺不好买的，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深圳自然博物馆。然后如果说买到票了再去哈，买到票再去，因为现在确实每天因为人满为患，然后他应该是会有一个限票的措施，买不到票我们就进不去嘛，买到票了我们再进去。
1: 哎，对的，就是他是预售票啊，还是说你现在上去可以买第几天的票？
0: 可以关注一下。哎，我现在看一下深圳自然博物馆，因为我一直很想去。
1: 对，
0: 但是呢，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就是说
1: 比较火，
0: 对。然后包括前段时间他是有那个，就现在深圳的馆他很有趣，他开之前他会有那种先给你们去体验的那一种，体验观的那种票哈。之前很多朋友有抢到，我现在去点进去的话，我可以直接买到。哎。
1: 哦，可以买到。
0: 对，我现在直接你看，今天他都可以直接买到，还有96张优待票还剩余25张，包括明天的话，哦，明天周五他就剩的票比较少一点了。周日你看，周六的话，8月1号周六已经卖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
1: 周六的话特别难买。
0: 对，周六日都已经卖光了，然后周一还没有卖。现在的话，我看到就今天跟明天还能买到一些票，周末已经卖完了，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那个深圳自然博物馆哈。如果说已经就你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提前购票是比较好的。
1: 对的对的啊，提醒一下一些想去的朋友哈，就别没买票就去了啊，
0: 就去了。对，因为他这个馆太火了，他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就是说让热度先过一过，等过一段时间哈，因为他刚开业才开业两天。
1: 对，
0: 等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可以。
1: 对，因为里面的恐龙是不会灭绝的，
0: 会一直在。对
1: 对对对，好的啊，感谢小溪啊，真的今天出炉为我们介绍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哈。的确是最近呢，就华南区来说，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新的博物馆。
0: 是的，
1: 也正好是暑假嘛，就很多的家长要带小朋友去学习一下生物的这个知识。
0: 对，
1: 也是挺不错的一个目的地啊。OK， 好，感谢。然后来到了我们江门这边的话，还是休闲为主哈、就希望，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江门呢，咖啡店的数目是真的非常的多。
0: 哇！
1: 而且呢，我知道很多中山顺德的一些大咖，他们也想要来江门挑战一下我们江门的咖啡行业。
0: 哇！
1: 对对，他们有
0: 这么好做吗？
1: 就反正是一个很大家来都是沟通交流啊，然后再用，就我觉得是互相的一个 对比提升一下大家的一个感知。
0: 嗯，
1: 对，你说好不好做这个问题的话，我看他们好像越开越多。对，
0: 可以可以。
1: 对，目前呢、啊、我们家门呢大概有2000家的咖啡店。
0: 哇、哦、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各种风格都会有，因为我们连线当中、嗯、其实斌哥也分享过很
1: 多。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是全国位列第5啊。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一百八。

0: 十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走进新旺达 AIDC 智能生产基地，聚焦 AI 算力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节目中，央视镜头记录了从电芯制造到电池包交付的完整生产流程，并采访了新旺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能源产品线研发总工杨孔良，探讨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带来的储能需求变化。昨天下午，2026年松岗街道人大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评议街道办事处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报告及街道人大工委上半年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燕塔出席会议。近日，芙蓉街道凤凰片区不少居民切身感受到辖区市容环境品质持续向好，街巷面貌焕然一新。市容环境的提质升级得益于芙蓉街道数字化精细化治理的创新举措，为精准整治乱摆卖、乱堆放、乱占道等街头三乱乱象，街道在七个社区重点区域布设50处 AI 智能摄像机，全面覆盖凤凰片区、中心片区、空港沿线等核心路段。这批智能设备采用广角云台双画面设计，有效补齐街巷治理盲区短板，实现辖区重点区域巡查无死角。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平安联合主办的“少年科技中国行 ”2026 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再申启动。此次公益行动将以沉浸式体验加专业化教学的活动模式，带领近200名青少年跨越深圳、上海、嘉兴、北京4地，参访12家知名科技企业及高校研究所。近日，中国传奇社向深圳前海企业深圳中原海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颁发国内首张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系统证书，标志着我国在远洋船舶气象导航领域拥有了独立的技术标准和产品体系，具备了自主可控、数据安全、符合标准的服务运营能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从教育来关注起。近期呢，广东省2026年高考本科投档线出炉了。无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等等这种老牌的高校，还是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等等这些新锐，投档线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两所职业本科院校的投档线也是持续走高，投档线最低分都是在570分以上。那么尽管扩招不断，深圳高校投档线全线上扬哈，也保持了比较高的生源素质、竞争力、吸引力。很多人说究竟从哪儿来的呢？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个月呢，深圳市委书记先后分别在调研和会见当中呢，和多所高校的负责人去会面。那么从一次次的校地互动当中呢，其实我们便能够找到答案。在这个月的月初，就是7月1号的时候，市委书记是去到了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调研，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等等出现在了调研的行程当中。那么这个学院呢，是由比亚迪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去共建的，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养的新生态，培养高端的技能人才。这一类学校和企业的结合其实并不是孤立，深圳大学和腾讯共建人工智能特色班是近年学子和家长们关注的热门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这个山塘科技合作建设的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那近一个月内呢，书记先后会见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天津大学党委书记还有校长以及南开大学校长等等。那么产学研这个也是这三场会见当中算是关键词了。那么高校为什么纷纷点名产业？那么其实看重的就是深圳产业链的能力。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他的一段话做出了解释。他表示说，有部分企业绕过传统高校直接抢人，是对部分高校这个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痛点的直接回应。对此呢，他也说，他说职业教育啊，必须要彻底破除传统路径依赖，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那么当前呢，不仅是职业教育，深圳15规划纲要提到说，鼓励高校这个科研机构面向企业建立科技成果超市，产学研创新链条要在深圳全面发展。那么深圳正好有学校需要的产业资源。再回到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深圳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呢是长期雄居全国城市汽车产量排行榜的前列。那么深圳已经构建起了电池、电机、电控至整车制造的完整的产业链闭环，集聚了相关企业超过2400家，能够为学院提供实践平台、最新行业资源。那么不仅是新能源汽车，深圳在低空经济啊、人工智能还有生物制造、 6G 等等多个前沿领域都是持续突破的，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技术储备和产业生态。学校和企业的结合，人才培养更接地气儿。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优势，通过和大学联合建立实验室、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人才认证基地等等方式，支撑深圳高校办得好，而且办得有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那么在去到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去调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实验室也是形成的目的地之一。今年4月，这个实验室联合清华大学薛其坤
陈卓玉团队等等，那么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研究成果，成功的创制出了两种全新的一个这个高温的超导材料哈。那其实这个研究呢，不仅关系到基础的科学的前沿，也被认为将为未来能源的输运呢、还有精密的探测呀、信息技术和量子计算等等这些领域都带来重要的启发。那么这案例也展现了深圳基础研究的特点，在深圳能够迅速为基础研究找到可能的应用场景。基础研究是近年来深圳的发力点，那么高校是重要参与主体。此前呢，深圳探索联合基金模式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出资，围绕产业需求开展基础研究。2020年，深圳在全国率先以特区立法明确，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不低于 30%。 2026年，深圳安排科技研发资金91亿元，按 30% 的比例计算，每年有数亿元的资金流入基础研究。这样的投入，其实你会发现也有了收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当中，深圳共有24个牵头和参与完成的通用项目获奖，深圳6个牵头

获奖的项目当中呢，高校科研机构牵头有5项，占比高达83%，这是深圳源头创新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的结果，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基础研究的赛道。扩招涨分，深圳高校的吸引力不是单纯依靠城市区位红利，而办学实力还有学科特色、人才培养质量正在成为核心竞争力。高校投档线是当代年轻人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用人生的关键一票来定义什么样的未来值得付出，以及如何与城市创新发展双向奔赴。这背后是城市持续释放的产业吸引力，也是深圳高等教育梯队成型持续兑现的办学质量。那么7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也指出要持续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其中就包含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那未来深圳还将在产学研方面持续的探索，与青春力量合力为深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系列跟网络相关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反网络暴力法要来了，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的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可以把意见发送到就是反网暴法，这个汉语拼音全是小写哈，反网暴法的汉语拼音全小写 @cac.gov.cn、反网暴法汉语拼音全是小写，然后 @cac.gov.cn、这是如果电子邮件的话可以这样去发送。那如果是通过信函，可以把意见寄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1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法制局，邮编呢是100044，然后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么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28号。好的，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我们说跟网络相关的一个内容哈。另外一个跟网络相关的，就这些年网络短视频可以说是蓬勃发展，也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还有就是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成为了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是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呢，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呢，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呢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那么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久之前，这个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叫做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直播当中呢，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地询问视频当中的男主播他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呢则疑似绑架了他的同伴。那么这样的直播内容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呢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那么接到报警之后，警方就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直播当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是办案人员很快就发现了其中有破绽。直播当中这个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民警很快就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且找到了他。这个

小梦梦，原名叫做李某啊，他和这个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于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当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来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了彭某和刘某的支持。那么为了能够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着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了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了，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了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近年来呢，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了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来博取流量，一边呢靠流量变现来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惨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的善意。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公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之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于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有的网友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那么接到警方的电话之后呢，这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就进行了这个隐藏，但这个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了，其他的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为了尽快的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当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探长他说，侦查的工作当中呢，他就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的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视频发出两天之后，北京警方呢在外省找到了博主江某某和视频当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这个探长说，他说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4月23号，江某某和刘某在北京某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之后呢，就决定到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这个行走，然后就被电动自行车刮到，之后受到呵斥这样的视频内容。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吸引粉丝的关注，然后博取流量，进一步谋取私利。那根据江某某和刘某的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呢，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民警他说，是这个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公众被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不仅占用了公众舆论，占用了公众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可以说是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的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今年夏天，一则员工因为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画面当中呢，9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着棕色大衣的女老板这个当街的训斥。短时间内呢，这个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了37.3万次。很快呢，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实际上，类似于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呢，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的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那因为发现这一类视频的话题度高，那么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于职场霸凌的这种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在网络

0: 平台上经常呢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地加大对于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呢，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一些账号为了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了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等这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去炮制话题，收割流量。那么对于这一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的漏洞。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的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的底线，一味地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小刘说，他说走盲道那个真的是骗了我，他有关注到。其实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有遇到类似的，昨天晚上临睡觉之前我自己还刷短视频，然后又刷到一个女孩在讲她自己的一个身世，具体这个我就不再去说了。但是真的是大晚临睡觉之前看的我真眼泪哗哗的，然后看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开始带货了，然后我就立马就觉得，就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感，就被忽悠了的感觉。然后我再打开他自己的那个账号里面，就发现他发布了好多都是这种类似的一些内容，然后主要的就还是在带货。就有的时候会有点无奈，就是大家的这种同情心和善心善意究竟能被利用多久呢？就是当你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或者是这个故事之后，你会在心里打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想想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比较热门的一些事儿哈。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引发了大家一个热议，就是有个小区里面电梯里一个男童就挡了电梯，然后等自己的妈妈，然后被乘电梯那个女孩就催促了，然后这个男童的母亲上了电梯之后就跟小女孩就发生了一些争吵，然后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一个热议啊。这个监控的视频就显示呢，7月24号18:30左右，一个女孩就提着垃圾乘电梯下到30层的时候，这个一个等候电梯的那个男童就出现了，随后就不停地晃动身体挡住这个电梯的门儿。然后等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电梯上的女孩就催促说：“哎，你快点儿，你要干啥呀？”说：“我要走了啊。”这种，然后男童家长进了电梯之后就对女孩说：“等一下，怎么了呀？”这个电梯继续就下行，然后家长对男童说：“在外面以后任何人说你，你都要往回说。”啊，接到这个状况之后呢，女孩就对这个男童的家长说：“说站人家电梯口还不让人家骂了。”随后这个双方争吵就升级了，这名家长就动手打了女孩的头部，然后两个人随即就扭打在了一起。期间呢，家长还多次喊这个男童帮忙去打这个女孩。啊，扭打了一分多钟之后，这个女孩起身离开了电梯，男童家长这个随后返回电梯上楼。记者了解到呢，这个事发地是湖北仙桃那边，仙桃市的这个相关的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表示说，社区已经介入处理这件事儿了。那么根据之前有媒体的报道，当地的公安机关正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治安调解工作。那么其实视频曝光之后呢，很多网友就纷纷支持那个白衣的女孩，就认为长时间站电梯它本来就是不对的。那还有网友认为说，这本来是好好沟通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另外呢，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说，父母作为孩子的榜样应该注意言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哈？挡电梯门其实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哈，更可能引发设备的故障或者是人身伤害。其实事件当中，母亲不仅没有利用这个契机引导孩子认识公共规则的重要性，反而恼羞成怒，用暴力回应了争议，甚至在厮打当中教唆年幼的孩子帮我打他。其实这还不是说护犊子，而是亲手给孩子的人生埋了雷呀。要知道法律对这样的行为是绝不会姑息纵容，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其实都明确规定，打人或者是教唆他人打人都是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共文明需要规则意识，家庭教育更应该明辨是非。目前呢，当地的警方已经介入并且组织治安调解，这起电梯里的闹剧也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公共秩序，理性化解矛盾，共同维护好和谐的公共环境，也给孩子们树立正向的行为榜样。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一位听友静，他说最讨厌长时间站电梯的，一句不好意思久等了有那么难吗？

然后老钟说，提高全民素质教育应该引起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啊。曹海素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一面镜子，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压缸他说，这都什么父母呀，好好沟通最重要。

也能为子女树立好的榜样呀。冯说，用身体挡电梯本来就是很危险的。金安喜乐说，他说很不安全这件事儿，他最后啊真是出了问题，遭殃的还是自己。听说谦让一点，包容一点，变通一点，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事了。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事儿？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发送过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儿，最近呢，太原市消费者吴先生因为酒店预订纠纷依法维权投诉之后呢，这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个事儿啊，一经报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吴先生介绍呢，他今年4月30号通过某出行平台以130元每晚的价格预订了太原市某酒店5月2号的房间一间。订单生成之后不久，这一名自称酒店老板的男性工作人员联系他说，预订当天这个酒店的已经是满房了，那没有办法接待入住了，就建议联系预订酒店的平台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觉得要求不合理，这个吴先生就予以拒绝。那么随后呢，又有一名自称这个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致电，就希望吴先生取消订单，改为到店线下支付入住，这个吴先生再次拒绝。吴先生说，这个女性电话当中态度恶劣，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和酒店工作人员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考虑再三之后呢，她线上取消了订单，130块钱的房费被退回付款账户。4月30号，吴先生就这件事儿向酒店属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那么5月6号，经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这酒店负责人出具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说呢，130块钱的这个房源成功上架并生成订单，是这个出行平台工作人员私自开启酒店房态导致的。生成的这个订单酒店是没有办法去接待的，同时确认了首次给吴先生去店的是酒店的工作人员。那么随后呢，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认定酒店方无责，并同步将吴先生的投诉向出行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业务转办。由于不满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认定，那么5月底呢，吴先生继续向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经调查之后呢，把这个调查结果经太原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官方小程序就反馈至吴先生。记者从吴先生提供的反馈的截图当中又看到说，这个调查结果除还原事件经过和相关处理意见以及法律依据之外，还有一句表述叫做，因投诉人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我局认为该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我局不再受理。7月20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说，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吴先生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二是吴先生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情况。那么针对吴先生的遭遇，记者也采访了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那么对于职业索赔人的认定依据，这律师认为呢，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条例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典型案例的解释，区分普通消费维权和职业索赔，应以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求为标准，考虑购买数量与频次，投诉，是不是都是基于真实消费关系等等客观。

端因素，进行调查之后审慎决定。就吴先生遭遇来讲呢，如果太原市市场监督部门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仅仅以吴先生单次购买和投诉行为就认定为是这个涉嫌职业索赔人，那么理由相对来说就比较牵强了，也是值得商榷的。律师也表示说，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12345热线若将内部初步意见未经脱敏处理及反馈，由此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权益及其他相关合法权益的损害，消费者可搜集证据，采取正当手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7月27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此作出回应，全面复盘核查，对当事人表示歉意，并责令涉事工作人员作出深刻检讨。经查，工作人员在办理群众12345投诉工单时，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的表述，就直接录入反馈系统，然后把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一未经严谨定论的表述直接反馈给12345，使当事人产生负面观感，对此深表歉意。那么有网友表示说，消费者不应该懂法吗？还有网友说，支持任何方式打假，规范商家的履约行为，依法受理消费投诉，维护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本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仅凭消费者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并要求赔偿，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便主观臆断给消费者贴标签，认定他是涉嫌职业索赔人，并把未经严格审核的内容就初步的判断反馈给12345，从这个立场站偏到流程的缺位，也暴露出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懒政怠政啊，这是比商家失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职。为了留住健康的消费环境，有赖于每一个消费环节可预期的履约。投诉是普通消费者重要的维权手段，12345作为民生诉求的沟通窗口，留言反馈代表着政府部门的调查结论，如此靠贴标签逃避责任，既寒了消费者的心，又破坏了维权渠道的公信力，更会变相纵容违规商家，有损消费市场的公平诚信的根基。唯有各级主管部门依法去监管，切实履职，才能够进一步的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静呀，也能让大家的消费更加放心和舒心。

来，接下来我们说说给孩子护眼的那些事儿。我们还从案例来说起哈，这个故事主角圆圆妈妈，她说拿到视力报告单的那一刻，她说心里直呼天塌了。说起孩子的视力，圆圆妈妈就非常的焦虑。去年九月，浙江宁波的圆圆刚升入小学一年级，就考虑到入学之后看书、写作业等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大幅度上升，这个妈妈就提前做足了功课，花费了近4000块钱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这个大路灯啊，是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的，属于落地可移动灯具。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写局部的照明需求，上光源向上投射至天花板，依靠这个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实现了桌面主光加上空间辅光一体化的照明。可即便佩奇护眼灯具，短短的一年里，这圆圆的裸眼视力持续下降，一年涨了200度，涨幅远超了正常的范围。这医生仔细询问了圆圆这个日常的一个用眼习惯之后，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说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原来呀，圆圆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的4点多持续到6点晚饭时分，晚间呢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等等，在这样高强度的

0: 近距离用眼复合之下，灯光带来的这个护眼效果会大打折扣。记者浏览了各大品牌大路灯的这种宣传资料之后，就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主推的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利用这个照度计开始对这个进行对比的一个测试，说普通台灯这个照度仅仅有几百勒克斯，那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大路灯照度能够是超过1300勒克斯的。那不少家长看到这测试数据之后，那肯定就是满心期待呀，就认为一台大路灯就能把户外阳光搬进家里边来。同时呢，随着 AI 技术广泛普及，这个 AI 智能版的大路灯也成为了品牌主推的新品。产品宣传打出三色有益光，动态循环，滤除伤眼蓝光，增添有益红光等等，这些卖点也打动了不少焦虑的家长。那么这些新奇的功能，它究竟靠谱吗？这个自然就是我们要说的重点哈。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的主任说太阳光各类电子屏幕当中都含有蓝光，但是日常环境下的蓝光暴露强度是远低于自然界的。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日常蓝光会直接诱发近视，损伤眼球，而且呢，合格灯具的蓝光剂量也都是处于安全范围内的。佩戴防蓝光镜片没有办法预防延缓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进展。他解释说，就是部分人群长时间使用电脑容易眼疲劳，佩戴防蓝光眼镜能够缓解不适，但根源哈，并非微量蓝光辐射。长时间近距离的紧盯屏幕，双眼调节负担加重，那么泪液蒸发的速度加快，干涩，视物模糊，疲惫等等，这种各类的症状都会叠加，才会诱发或者加重近视。再加上什么动画呀、短视频呐，趣味性很强，孩子投入观看时就会不自觉的长时间紧盯屏幕，他眨眼的次数就大幅度减少了。这也正是电子产品损伤视力的关键原因。医生就提醒，近视防控不存在捷径，家长朋友切勿病急乱投医。孩子阅读书写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定时休息，劳逸结合，保持端正坐姿。连续使用电子产品要保证观看距离，严格控制时长。屏幕尺寸越小，观看的距离越近，使用时间越长，那对眼睛带来的负荷也就越大。因此呢，也要减少电话手表的使用时间。重中之重是保障户外活动，建议孩子每天户外活动要不少于2个小时。W 他说，有事没事骑自行车出去溜达溜达，远眺了，晒太阳了，也不看手机了，视力也保护了。正解。来，最后跟大家说到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最近应该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因为你刷短视频经常会刷出来，就是在给各种攻略，那个一周备餐。快节奏生活之下呢，就吃饭成了让好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出去吃太贵，长期点外卖觉得不健康，每天做饭又太麻烦，所以一周备餐成为了不少人的新选择。这个一周备餐是啥呢？就是把这个一周所需要的食材集中的进行预处理，分装之后冷冻保存，每次用餐之前呢再取出来进行加工，这样一种备餐模式。社交媒体上面有着丰富的教程，但是不少网友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担忧啊，说这样的吃法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呢？亚硝酸盐首先它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专家指出啊，它是由食物当中原本无害的硝酸盐变身而来的，而这种变身呢取决于四个核心变量：温度、细胞完整性，还有催化介质和时间。简而言之呢，当蔬菜被切碎导致细胞破裂，那么其中的硝酸盐与硝酸还原酶或者是环境当中的细菌就是催化介质嘛，去接触了。这个时候如果温度适宜，经过一定时间的放置和发酵，这个过程就持续进行，亚硝酸盐就随之产生了。那么放得越久，它就累积的越多， 专家还指出说，不同食材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亚硝酸盐生成曲线。那么对于一周备餐的食材，大多数人会选择生食、煮制或者炒制等等方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临床营养科注册营养师陈建怡他说像蔬菜沙拉这样的生食，切碎蔬菜会直接导致细胞液渗出常温下放置亚硝酸盐生成极快。他提示说，这一类的生食最好是现切现吃，或者在40摄氏度以下冷藏，而且不超过12小时。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博士于海涛他说，高温沸水会使硝酸还原酶彻底失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蔬菜细胞壁受热破裂，硝酸盐大量流出，在冷却之后呢，容易和环境当中的细菌发生作用，导致亚硝酸盐含量飙升。高温炒制同样能使酶失活，但是食物完整度更低，破碎组织多，那么一旦后续受到外源的细菌污染，比如说餐具不洁等等，依然有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食材的硝酸盐的含量有所不同。于海涛说，绿叶菜、白菜、萝卜等等蔬菜天然富含硝酸盐，在适宜温度下，就是20摄氏度到40摄氏度，蔬菜的细胞破损，硝酸盐流出就会大量的产生亚硝酸盐。与之相对的，鲜肉当中的硝酸盐含量极低，没有硝酸盐底物，那么硝酸盐还原菌再活跃，它也没有原料，就只能依靠蛋白质腐败分解生成微量的亚硝酸盐。那么冷冻可以有效地抑制亚硝酸盐的产生吗？冷冻储存食物可以抑制新增亚硝酸盐的产生，但是不能消除已有亚硝酸盐。如果冷冻之前那个食材啊是新鲜完好，几乎是没有亚硝酸盐的，那么冷冻过程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但是如果冷冻食材就是你冷冔之前它就已经是萎蔫了、腐烂了，在室温当中放了很久了，它的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亚硝酸盐，那么低温就并不会破坏它的结构啊，解冻之后含量也不变啊。所以呢，就是建议说，处理蔬菜的时候先焯水杀灭表面的硝酸盐还原菌，然后过冷水降温，快速跨过20到40摄氏度这个危险温区，再迅速冷冻。这样一来呢，细菌还没来得及繁殖，就进入到了冷冻模式。再加上低温可抑制亚硝酸盐还原酶的这个活性，能够有效的降低亚硝酸盐的产生。但是长期冷冻仍然会存在极微量的亚硝酸盐的缓慢累积。除此之外，那为了降低一周备餐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专家也建议在分装的时候要阻断氧气，冷冻，因为它并不是真空嘛，推荐大家使用食品级的真空密封袋或者是密封圈完好的保鲜盒，分装的时候挤出多余的空气，然后并且呢把这个生熟食材严格的进行分装。We started drinking, and I told your best friend that I had a feeling one day I'll. 方阿应说：“更麻烦了，还是现吃现准备吧。”迪也说，他说感觉还是现做更省事儿一些，现做的也会更加新鲜嘛，其实肯定还是现做的会更好一些。这不等于天天给自己在吃预制菜，我当时就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预制菜，我们这等于自己给自己在做预制菜，做完了以后冻在冰箱里头，然后随时吃再随时拿出来解冻，这再二次加工一下。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下起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于木舟。展馆里的旧粮票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说的话，以前的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一书一纸，因为幸福从来都不是等来的，是奋斗来的。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10: 我是小佳姐姐。
9: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0: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9: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10: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9: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
12: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3: 大家好，我是张悦然，今天我们来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第三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节从老子、荀子说起。
14: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未来5年以及2035年、2050年的宏伟蓝图，前途壮丽，令人鼓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发展史

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来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完成的，梦想是一步一步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千秋伟业，在迈向2035年、2050年的新征程中，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往前走。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说，事情总是从头做起，从点滴的小事做起，是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不能到达千里之外；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不能汇成江河大海。这一思想和老子提出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段古人的话，不仅是人生箴言，也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1: 今天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许多方面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但今天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轻松得来的，而是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不懈奋斗而来的。如果把它放到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中来考察，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人的智慧、探索和实践积累。早在5000多年前，我国已经有了规模宏大的都市、良渚古城。进入商朝，大量的青铜器和众多的农作物品种的出现，都体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而这些也是从此前的石刀石斧、刀耕火种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开始广泛使用算筹这一计算工具，这就是我国古代的计算器，它对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取尺、锯等木工工具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中国人还发明了新的冶炼技术，炼铁技术的掌握和铁制工具的使用，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使大面积农田开垦和耕作成为可能。到秦汉以后，我国生产力、科技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科技创造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古代科技史上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马钧，研制了用于农业灌溉的工具农谷水车，亦称为翻车，它可连续提水灌溉，大大提升了灌溉效率。这种水车在我国沿用了1000多年，是水泵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器械。到隋唐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孙一行制成水运浑天仪，用铜铸造成球形，注水冲轮，使球形浑向旋转，自转一周为一天一夜，成为现代天文中的前身。中国古人完成了引领世界的造纸术、印刷术。

0: 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极大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活字印刷术省去了刻制雕版的过程，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指南针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司南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改进发展而来的，随后被广泛运用于航海，对整个世界的航运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火药首先应用于杂技演出和制作爆竹，不久就运用于军事，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明代一个叫万户的人进行了火箭载人飞行试验，这次试验虽以失败告终，但万户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来升空的人。进入近代，詹天佑开启了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铁路工程的先河。20世纪初，由他主持修筑的京张铁路全长200多千米，修筑历时4年多，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勘测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他的成功修筑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大创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始终保持无与伦比的魅力。
1: 回望中华民族发展史，可以发现，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不同，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无数的考验磨难，悠悠度过5000多年岁月，更续传承未曾中断，至今仍旧焕发青春活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是一步步实现创新，最后才累积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薪火相传、革故鼎新形成的。展望未来，在迈向2035年、2050年的新征程中，同样需要发扬这种锲而不舍、积水成涓的精神。
0: 我们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6: 合肥小三峡、
7: 古龙山、
8: 曲水流香、
9: 天府茶陵谷、
10: 华严寺、
11: 金刚在花坞、
12: 百年梨香，
13: 我们是仁寿新归湾。
1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刘浩然。山林乐园是一个生态幽静的山体公园，也是音乐喷泉、大型文艺、山水实景等表演的舞台主体背景。山上建有登山步道、室内羽毛球馆、篮球场、网球场、老年健身平台、童趣天地等健身运动场地，因而你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晨曦谁站在太阳的肩头，吐故纳新，山林奏一首生命的交响曲。云亭乃盛位于公园南部，山上建有望云亭。望云亭是一座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古典风格的重檐亭，地处公园山体之顶。当你经茂密的山林登顶至此，可远眺高滩水坝，中观音乐喷泉，近看缤纷水岸，全园景色尽收眼底。这时候你一直在高处乃盛，沉醉仁者乐山，寿者乐水。绿荫水坝面向仁寿大道，是公园对外的形象展示面。经过坝体复绿、立面美化， 水井重塑，水坝被赋予新的功能，成为沐浴阳光、饱览公园山水美景的重要观景点。水坝花木灿烂，鸟语蝉鸣，碧波千里，浩瀚如烟。这时候你唯一的感觉便是谁在水坝泼洒浓墨，湿地一首现代诗惊心动魄。一路游览，一路感叹，十大景点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功能和看点。他们在装点了湿地公园的同时，也方便和丰富着人们的户外生活。每当黄昏来临，当一支支身穿各色服装的徒步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号子，英姿飒爽地从你身旁经过，你是否也要跟随他们一起快乐健身的冲动？他们在感受湿地公园的美景，品味山水韵味的同时，也用自己矫健的身姿和健康的风采，为湿地公园抹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湿地公园也是老人孩子们安逸的摇椅和摇篮，在无数个周末清晨或傍晚，公园里就会泛起一幅幅灵动的剪影。老人们在树下散步或张开手臂，让一套柔美的太极拳打出刚毅的气势。孩子们打开画板，在一处处风景的中央描绘着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故事。湿地公园更成为了无数摄影爱好者拍摄美、展示美的场所。时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躲在绿意的身后聚焦，特写一片芦苇，一池水丰腴的想象。他们在姹紫嫣红中追逐，抓拍蝴蝶和蜜蜂翱翔的翅膀。他们用深情和激情记录下湿地的天空和阳光。湿地公园建成后，它不仅仅是市民休闲、观景、游玩、健身的好去处，还是各种健身娱乐活动的承载地，是人寿人民的城市会客厅、后花园，一张城市发展的新名片。因而谁能忘怀那一场场人寿春晚和一次次大型音乐喷泉表演的盛况，谁又能忘怀那一个个节假日里灯会、谜语、爸爸电影、书画展、台工号子表演等文体活动的精彩。湿地公园自开园以来已接待县内外群众100多万人次，它尽情地发挥着城市绿肺的功能与作用，源源不断地用它自然生态的方式，海绵色的溪水、蓄水、渗水和进水，不断地提升着城市生态系统功能。一座城亦或这座城提升的品质与决策和思路相关，所有生态的绿以及被绿的肺、鲜活的水沿着生命的脉搏前行，让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人寿城市湿地公园最终以自己独具魅力的形象完成了它城市绿肺、城市会客厅的使命，而文市如林的文林镇将会以更加蓬勃的姿态开启人寿城市生活的新时代。
0: 同眼看世界，同语说童年。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佳姐姐。今天呢，想要跟同学们啊分享一起飞机事故。在2024年的1月5号，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飞机上演了惊魂一幕。当时啊，飞机呢正处于距离地面接近5000米的高空飞行，突然，飞机左侧的一个机舱门消失了，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洞，这可吓坏了飞机上的乘客们。一位33岁的乘客回忆道，当时他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紧接着氧气面罩就都从顶部掉了下来，飞机开始摇晃，所有人都迅速戴上了氧气面罩。另一位距离掉落舱门位置较近的乘客描述说，舱门掉落后，他听到了巨大的风声，一团云雾从身边呼啸而过，仿佛

时候，机舱内部的气压通常会比外部高，这是因为高空的空气更稀薄。为了确保机舱内的乘客在高空仍能正常的呼吸，感到舒适，飞机的气压系统会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内部气压。然而，一旦机舱门被打开，内外气压的巨大差异会导致空气快速地从机舱内部流向外部，就好像都被吸出去了一样。这和吸尘器的工作原理比较类似，但在飞机上，强大的气流就可能会将机舱内的乘客、物品吸出飞机，这真的太恐怖了。不过万幸的是，掉落舱门附近的两个位置上都没有乘客。这起意外发生在飞机刚刚起飞不久，随即进行了紧急降落。机上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都没有伤亡。根据实时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这架客机只在空中飞行了大约20分钟。那飞机好端端的正常飞行，怎么机舱门就掉了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随即展开了调查，并寻求公众帮忙寻找丢失的机舱门和其他可能被甩出飞机的物品。两天后，掉落的飞机舱门在一位居民家的后院中被找到了。真庆幸他没有砸到房子上，舱门也基本完好无损。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从飞机中飞出的手机也找到了2部，其中一部不仅没有损坏，甚至连明显的划痕都没有，还有44%的余电，依旧处于飞行模式。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从事故照片可以看出，飞机舱门的门框基本完好，找到的门也没有明显损坏。这说明这扇门并不是在强大的外力拖拽下发生掉落的，而这扇掉落的舱门也并不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机舱门，而是一个预留的紧急出口的封闭门。现在用不到这个额外的紧急出口，于是就用掀舱门堵上，用螺丝和螺栓将门和门框连接在一起，并不能正常打开，所以这个舱门上还有小窗户，也在门旁边正常安装了座位。有多年波音公司工作经验的资深专家表示，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舱门本身应该是没有质量问题的，最大的可能是固定舱门的这些螺丝螺栓出了问题，比如这些零件质量不合格发生了断裂，或者装配工人没有严格按照流程，导致安装的螺栓数量不够，没有拧紧等等等等，最终导致了事故发生。目前对这个事故的调查仍在继续，美国也宣布停飞这次发生事故的波音737 MAX 9型号的所有客机，并进行安全检查。初步结果是在被停飞受检的多架飞机上发现了螺栓松动的情况，其他各国也都纷纷宣布停飞这个型号的飞机。这次事故让波音公司再一次遭受了重创。好了，那今天的童言童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佳姐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身能明显感觉飘，像被人轻轻拽了一把。要是开 SUV 或货车，车身更高更宽，横风作用在车身上的力更大，甚至能听见风呼呼地拍着车窗。方向盘像长了反骨似的较劲，哪怕是城市里的小跨河桥，遇到突发阵风，也可能在打方向时差一点就碰到护栏。遇到横风别慌，记住两个关键，一是双手得像焊在方向盘似的握紧，但别僵硬，风往哪边推就轻轻地往反方向回正，别猛打方向。二是赶紧松点油门降速，车速降到60到80码，车身受横风的影响会小很多。过桥梁这短短几分钟，多留个心眼儿，才能稳稳当当通过。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大家有没有鼻子发痒、不停打喷嚏的经历呢？这很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在作妖。现在患过过敏性鼻炎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觉得无所谓，痒了就忍忍，发作了也不认真治。可是大家知道吗？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背后其实藏着不小的风险。我们的鼻子就像一个交通枢纽，和耳朵、气管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炎拖着不治，炎症很有可能向上走，发生中耳炎、鼻窦炎。

0: 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前两天呢，有一个日本作家因为结直肠癌去世了，那关于结直肠癌的一些防治就冲上了热搜。那记者呢采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的胃肠外科主任啊陈英刚啊，然后还有我们深圳市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玉森，他们都提到说，像结直肠癌的早诊早治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建议有家族病史或者超过40岁的人群在体检当中加入胃肠镜。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呢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发的结直肠癌51.71万例，占到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0.7%。那发病的数量呢是逐年在攀升的。那现在呢已经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啊！当然这个也不用慌，因为结直肠癌呢它也被叫做懒癌，是最好预防的癌症。它的发病套路非常简单，85%的肠癌都是由肠息肉发展来的，从息肉到肠癌有4个阶段，例如小息肉，再到大息肉，再到不典型增生，再到肠癌。一般来说，从正常的肠黏膜到肠长出这个息肉，大概需要10到30年。那从息肉到大肠癌，一般需要5到15年的时间。那你看大肠癌，我们知道它是个懒癌，所以在这5到15年期间，你任何一年做了胃肠镜，做了肠镜，可能都会把它发现，对不对？那大肠癌通常包括结肠癌跟直肠癌，它统称结直肠癌。那结直肠癌的高发危险因素有哪些呢？首先就是遗传家族因素，这个是不管是任何的癌症，这个遗传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例如说有肠癌家族史、遗传性息肉病等，这样的风险显著啊，就会提高。其实在每年的体检当中呢，像我们单位一般会给40岁以上的啊同事都做胃肠镜。那我有个同事，他爱人啊不到40岁，应该大概37、8岁，他那次做了胃肠镜，肠子上的息肉大家猜猜有多少个？可能我们一般人多的3个4个，他有30多个。所以是不是挺吓人？他也没做过，第一次做啊，30多岁的时候，37、8岁，有30多个小息肉。还好，就是他就是把那一节肠子都切掉了。那我还有同事呢，有5、6个的啊，那这种呢，可能也需要住院进行这个切除。息肉呢，其实并不可怕，对吧？但是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它。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结直肠癌的高危风险因素，第一个就是遗传，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的因素，长期的高脂低纤维啊，爱吃加工类的肉还有腌制品，这些都是啊高危因素。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当中呢，例如说肥胖、久坐、缺乏运动啊、吸烟饮酒。第四个就是基础的肠道疾病，比如说有腺瘤性的息肉啊、肠炎性的这个炎症性的肠病。那第五个就是年龄的因素，45岁以后这个病的高发风险啊有，所以说年龄它也是个问题啊。那有的人啊，对，我有个朋友的妈妈，她是每年都会去切一次息肉，她就属于那种好发型的。所以胃肠镜的检查呢，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我刚才提到的一些高危史，可能都不能等到40岁，可能35岁左右我们就要关注了啊。那能吃能睡啊，大便不畅，还能查出例如说直肠癌吗？啊，那结直肠癌的早期其实大多来说没什么症状，很多人会啊这个忽视，例如说便血、腹泻等肠道不适的症状啊。你有的时候便血你以为是痔疮，或者说有的时候腹泻你以为说可能最近没吃好啊，肠道菌群乱了，对吧？也不会往癌的那方面想。通常如果说我们已经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了，那多数来说是中晚期了。53岁的王先生，大便的时候呢总感觉有点下坠感，但是呢能吃能睡又不痛不痒，他就没当回事儿。3个月过去了，他反复出现坠胀感，他就前往深圳市人民医院做检查，确诊啊，超低。

0: 位直肠癌加肝转移。那医生呢就说，结直肠癌患者当中肝转移的发生率特别高，大约有一半的人都会发生肝转移啊。最终呢，通过这个多学科的会诊，医生呢精准的切除了王先生的肿瘤，并配合综合治疗，目前来说他恢复的都非常好。所以你看，肠癌早期的症状呢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那了解他早期信号对就诊诊断啊治疗都至关重要。那如果说你出现了便血、腹痛、腹泻，或者说便秘交替，或者大便变细啊，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等这样的症状，千万不要自行判断为痔疮啊上火呀，拖着不去看。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一周，就要及时前往医院的消化内科或者是胃肠外科就诊。如果出现了明显的便血，体重快速下降，建议48小时之内要尽快就诊，通过肛门指检啊、肠镜等这样的检查明确病因，避免耽误了病情。那早期的肠癌其实大多可以通过内镜下切除或微创手术就能治愈，那五年的生存率有超过 90%， 多数患者术后也无需化疗，所以说治疗成本相对于非常低，也很简单。而中期的肠癌五年的生存率大概是在 50%-70%， 晚期的肠癌五年生存率不足 20%， 生活质量也会大幅下降。所以预防肠道疾病啊，这个肠镜是最好的金标准、金手段。做肠镜是发现肠道疾病不可替代的金标准，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我们大肠表皮没有细腻的那些神经，所以无论是早期的息肉还是早期的肠癌，症状都不会特别明显。所以40岁以上人群，有家族史，尤其是直系亲属当中有患肠癌的人群，3-5年还是要做一次啊肠镜检查。普通人群呢，如果没有发现肠道有息肉，可以5-10年啊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息肉，并要及时的切除。一般来说，半年之后复查呀，一年之后复查呀，都没什么事儿啊。所以大家日常多关注自己的大便情况，如果出现了排便习惯突然改变、大便性状改变或者肛门有坠胀感，应该尽早就医。那除了按时做筛查，我们要少吃腌制的食品啊、加工类的这些肉类啊，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还有就是粗粮等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控制好体重，戒烟限酒，不盲目的啊这个喝凉茶啊，或者滥用一些泻药，保护好肠道正常菌群和黏膜的健康。那结直肠癌的高发危险因素呢，例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跟遗传、跟饮食、跟生活习惯啊、基础肠道疾病、年龄都有关系。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存在，那我们就要关注你的胃肠道的健康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检查就是胃肠就一起就做了，或者通过全麻啊，对吧，我们清肠啊各方面做一做，其实还是很方便的。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胃肠镜啊，就肠镜它是最好的金标准来检查肠道，那同样胃镜也一样。那如果说你经常会出现一些胃部的不舒服啊，那我们也建议你尽早去预约胃镜的检查。那在预约胃镜的时候呢，我们就胃肠道一起做了，因为这个检查相对来说呢也不复杂啊。然后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建议你啊还是要做一下。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淫，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制毛桃三十克，陈皮两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二十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4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视，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咽。

0: 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大家啊，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这种 AI 的剧特别多？让我们对这种 AI 剧的这种 AI 脸啊，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对 AI 脸感觉到不适的相关话题呢，也是这段时间冲上了一些社交平台的热搜。那我们打开短视频的平台啊，例如刷一些微短剧，这种连续剧啊，你看了几部，你会发现它每个主角都是这个高颅顶、大眼睛、窄鼻子、冷白皮啊，精致的你真的是挑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啊。可表情呢确实就是有点僵硬空洞，看着呢心里怎么说呢，有点一阵阵发毛。那如果说让你说出哪里不对劲儿吧，也好像也说不清，但是就是感觉有点让人不舒服。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是我们有点那种叫恐怖谷理论啊。在1970年呢，机器人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当仿生物体的这个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类对其的好感度就会同步的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于真人的时候，却又在某些关键的动态特征，例如说眼神的变化呀、面部的肌肉联动啊等等上出现可被感知的一些偏差的时候，那人类的好感就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一些负面情绪啊。那这个就叫什么恐怖谷啊，恐怖谷理论。当前呢，这个微短剧当中普遍会使用一些 AI 脸，很可能呢就是正处于这种敏感区当中。虽然说算法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这种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制我们人类的视觉系统的高度敏感的像生物运动信号，瞳孔的细微缩放啊，表情肌的协同收缩呀，以及这种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其实这些都很难达到，对吧？那这些动态的线索的缺失或者是这个失真，会直接的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当我们的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的时候，却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就会有点排斥啊，会有一些不适的情绪反应或者回避的倾向。那真实人类的面容天然带有个体的差异，肤色有自然色差，皮肤有纹理或者有一些小瑕疵，五官有着独有的个人的一些特征，这些细节正是构成真实面容的一些重要组成。那 AI 生成的模型训练的数据其实多偏向于端正高吸引力的一些面容，加上制作方倾向于选取符合主流审美的生成结果，那最终所呈现的面孔它很容易趋向于一种什么呢？审美均值啊，就完美脸。那个体特征它被就是大幅的抹平了。在一些微短剧的领域当中，其实有一些大量的 AI 制作批量套用的，有一些通用模型，对吧？它输出的结果同质化就比较严重，容易引发我们的审美疲劳。那当一张脸几乎找不到真实人类特有的一些细微瑕疵或者是独特印记的时候，它便不会现在再像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活生生的人的那种感觉，更像是一个经过算法平滑的这种视觉模型。那微短剧其实大量采用一些近景啊。

特写镜头啊，且单镜头停留时间比较长啊，这样的一些技巧，这使得 AI 的面孔的动态缺陷特别容易被暴露。如果说处于说快速运动或者是远景当中，同样的缺陷呢，则不那么容易被我们察觉。除了生理与这个审美层面的一些违和，让我们产生排斥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难以引发情感的共鸣。有感染力的表演，对吧？我们知道它核心其实不只是面部表情的控制，更在于说情绪的准确传递。那 AI 的这些演员呢，本质上是对于表情符号的统计拟合，缺乏真实这个表情背后应有的一些自主神经的生理反应，例如说我们心率的变化呀，皮肤的电反应啊，情境性的心理活动啊，对吧？它能够合成例如说流泪的这种面部的动作，却无法传递我们真实悲伤所伴随的躯体的一些节律呀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也能摆出一些笑脸的嘴型，却没有真实喜悦中眼部的肌肉的自然收缩和舒张的这种节奏。所以这种有形无神的表演会让我们感觉到情绪的空洞。那怎么办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接纳不适应，因为对于 AI 这种脸感觉到别扭，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矫情，是我们人类这种感知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也不必怀疑自己的这个感受然后再有呢，就是拒绝审美的趋同。人类对于面孔独特性的一些敏感，它具有着进化心理学基础。面部的差异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判断意图或者是健康的状态。我们也不必被算法定义这种说完美长相所裹挟。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呢回归我们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没问题。那我们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会比较好。那真正打动心的内容，其实有时候往往不是说只靠这种完美无瑕的一些精致的脸，对吧？那带有一些真实细节的角色，其实往往更有生命力。那屏幕当中的 AI 脸可以做到极高的精致度，却承载不了生命的温度和情绪的力量。那如果说你对这类型的不喜欢看，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拒绝，对吧？但是呢，就是你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是应该说短视频类的一种选择。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 AI 技术又会比较有一个更大的进步，也许这些 AI 人的面部表情，像我们说的心理活动或者这个情景心理活动，会更加的真实了呢，对吧？那你对于真实感的偏好，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知觉系统形成了重要的倾向，对吧？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只是表情动作的一些机器的表演，确实可能会心里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呢，对于短视频来说，可能有些朋友喜欢看，有些朋友不喜欢看，那我们就择其自己所好。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有些人查出血压偏高，但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想着不管不问了。事实上，高血压常被称为沉默的血管杀手，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损害。我们可以将血管比作我们的水管子，当水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水管就会持续的撑着，久而久之就会促进了病硬病脆，血管内压也会因高压水流的反复冲刷而变得粗糙不平，形成水垢。放在我们的人身上，就是血管的斑块了。这个损害的过程是静悄悄的，平时难以感觉得到，但危险在于当某一次情绪激动、剧烈运动、过度疲劳给血管一个突然的增压时，这根已经被高水压折磨了很久的水管就可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突然出现爆开，这就是脑出血了。或者水压把水壁上的水垢冲掉，碎片就会随着水流堵住了下游更细的管道，并会引发脑梗死，也就是脑血栓。控制血压的目的是保护水管，即是我们血管本身，所以要不要吃药绝不能凭感觉，必须由专业医生根据全面的评估结果来决定。大家务必记住两点：第一，主动的了解并规律的监测自己的血压状态；第二，严格遵守医生的医嘱，即便当前没有任何不适，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坚持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必要的时候规范服药，将血压长期稳定地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维持好血压健康是保护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底子好，中风是老年病，离自己还很遥远。殊不知，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下人群的中风的发病率正在持续攀升，甚至我们有20多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患病。这一点，职场中的年轻人尤其需要警惕。大家要明确，中风早就不是老年病了。许多年轻人因为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血管未老先衰。例如，职场年轻人长期熬夜，会妨碍血管的正常的修复和更新。高油、高盐饮食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而久坐不动，极易引发代谢异常，引起血管病。这些不良的习惯日积月累，可能让一个30岁的人拥有50岁的血管状态。年轻人之所以在初期没有明显不适，是因为身体在早期它有代偿功能，暂时掩盖了潜在的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血管是健康的。一旦代偿机制到某一天崩溃了，发病往往更为突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广大的年轻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有健康风险的意识，建议从此刻开始就做出调整，保障规律的睡眠，尽量不熬夜，用白水、淡茶替代停的饮料，每周1小时就起身活动几分钟，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知道自己的血压值。越早开始健康管理，血管的使用寿命就越长，未来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会降低。

0: 暑假到来了，同学们在快乐过假期的时候，安全防护可不能放假哦，窗台不可随便上，这些事情要注意，不往窗外扔东西，不攀爬窗户或护栏，防止高空坠落，小心烧烫伤，燃气煤气别乱动，不要玩打火机、煤气、电源等危险物品，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电源电器那么多，使用要规范，不要用湿手摸电源开关，不要将手或导电物插进插座孔中，不要在插座附近喝水喝饮料，以免洒到插孔里，造成电器短路着火。家用电器不用时记得拔插头，雷雨天不仅在室外要小心，在室内也要防雷电，关好门窗，不要看电视、上网，拔掉电话线、电视天线等电源插头，不要靠在墙壁边、门窗边、阳台，坐在房间正中央最安全。小鬼当家时，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如果爸爸妈妈事先没有交代过，同学们独自在家遇到有人敲门时一定不能开门。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由保安企业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密码设备应用接口后量子密码扩展规范团体标准，经深圳市商用密码行业协会专家审议通过，正式获批立项。这标志着我国商用密码设备在后量子时代的接口标准化工作迈出关键一步，为密码产业抗量子升级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该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为密码设备

厂商、集成商、检测机构提供统一技术依据，大幅降低 PQC 适配的研发成本与测试难度，实现一次开发多设备通用。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深圳市陈家新安慈善基金会，在新安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举办八一建军节慰问退役军人座谈会。座谈会上，与会领导与退役军人代表们亲切交流，拉家常，问冷暖，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并现场送上节日慰问金，传递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作为全市首家街道级退役军人基金会，深圳市陈家新安慈善基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新安街道紧密合作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帮扶困难退役军人170余人次，发放慰问金超35万元，并多次支持街道服务站举办退役军人活动。近日，西乡街道西乡榜样城市推介官书记直播间首期专场在流塘社区百姓客厅标准化直播间上线，这标志着西乡榜样 3.0 正式启动。首场直播由流塘社区党委书记担任主讲推介官，邀请辖区企业深圳市新源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推介西乡街道流塘社区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成果，让更多人认识西乡，读懂西乡，爱上西乡。深圳方面消息，日前，2025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入选者名单公布，深圳5位青年人才上榜，其中4位来自深圳高校，1位来自深圳企业。榜单设有5大类别，分别为远见者、先锋者、发明家、人文关怀者和创业家。深圳5位入选者中，4位获评发明家，包括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周飞驰、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王启迪、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员潘豪、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管军、图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赖建成则获评远见者。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当大，
5: 跟着三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宝子们，坐地铁乘扶梯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脸埋进手机里了。你想想看，咱们站在扶梯台阶上，身体本来就要跟着台阶的节奏慢慢上升或下降，像踩在移动小平台上似的。可一旦低头刷手机，不管是盯着短视频里的可爱猫猫，还是急着抢微信红包，注意力全被屏幕吸走，根本没心思管理身体的平衡，重心很容易悄悄跑偏。可能前一秒还在看得津津有味，下一秒脚没跟上台阶移动的速度，身体刷的往前前倾，手里的手机差点飞出去。也可能手指滑屏幕太用力，身体不自觉地往旁边歪，肩膀差点撞到旁边的乘客。更危险的是，要是遇到扶梯快到终点还盯着手机没抬头，脚没及时踏上平台，重心一下子没稳住，咚的一下就可能摔个趔趄，不仅膝盖疼，手里的奶茶背包还可能撒一地，别提多尴尬了。之前就看到有小伙伴在扶梯上低头回消息，没注意到前面的人已经下梯，重心一稳差点撞到别人。还有人刷到好笑的内容，忍不住弯腰笑，结果身体失衡，幸好及时抓住扶手才没摔倒。其实乘梯也就几十秒的时间，把手机暂时揣进兜里，抬头看看前方，或者轻轻扶着扶手，身体稳稳的，多安心呢。别让小小的手机变成扶梯上的摔跤小陷阱，顺顺利利乘梯才是安全出行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呢1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结束一整天的忙碌，那么接下来的90分钟，让我们在下班路上一起来放松身心吧。今天一开场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你最想什么时候去旅游？是年轻的时候说走就走，还是退休了慢慢的玩？这个话题啊，最近上了热搜，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个话题叫做退休之后旅游根本没有意义，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就认为年轻的时候旅游呢更能感受到快乐，有人则认为退休之后旅游会更加的自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展开来说一说，你最想什么时候去旅游，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合适。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就可以参与实时的互动了。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来跟其他的车友一起来分享啊。这退休之后旅游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吵翻了。有人就会说，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嘛，能跑能跳，玩的才尽兴啊。虽然年轻的时候可能手上也没有说很有钱，但是年轻的时候毕竟很有时间。那这个退休了，哎呀又上年纪了，吃也吃不了多少，有的时候还得惦记家里的这个亲人，旅游还有什么意思呢？当也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没时间没钱啊，旅游都是匆匆忙忙的啊，去个哪儿还要特种兵。退休了之后时间自由，钱也攒够了，可以慢慢的玩，叫深度游，那个才叫真正的旅游。就关于这个话题，它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啊，什么时候旅游都有各自的好，所以来听听我们车友们的意见，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出去玩最合适。在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也关注到最近的天气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了，而且是强台风级，超强台风级。那这个白海豚在今天早上8点强度还是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那它未来的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目前集合预报对白海豚未来的路径给出了多种可能性，登陆我国、日本、韩国都有可能。后期台风自身的强度、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以及它的形状位置都有是影响路径的关键因素。那下周形势才能够逐渐明朗，目前尚不能定论啊。所以要等到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台风预报真的是个技术活，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大气系统太复杂了，台风的路径它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啊，自身的强度、副热带高压的位置跟形状其实都会改变它的走向。那这个大气系统这么复杂，一点点变化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毕竟是超强台风，万一真的来了，它的破坏力还是很大的。大家最近多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总是没错的。说到下雨，最近有个话题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伦敦未必有广州忧郁。广州的忧郁程度居然是伦敦的3倍多，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个伦敦未必有广州忧郁这个话题也是引起热议啊。昨天广州气象部门回应这个话题的时候，对广州和伦敦的雨情进行了科普，表示广州的年平均降水量在1900毫米，伦敦在600毫米左右。如果仅仅把下

雨多等同于忧郁，那广州的忧郁程度就是伦敦的三倍多了。广东气象台在昨天预计啊，像7月29号余下时间到30号，受偏南季风影响，珠三角和粤西市县都有大雨的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从明天开始，7月31号起，广东的降水总体会减弱，但是大部仍有雷阵雨和局部的暴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有点笑出声了啊！伦敦未必有广州忧郁，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我们总觉得伦敦是雾都，天天下雨很忧郁，但实际上，其实广州的这个年降水量是伦敦的三倍之多。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啊！忧郁不忧郁跟下雨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伦敦的雨是那种绵绵的细雨，下个不停，所以那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确实很容易让人感到很压抑。广州的雨是那种雷阵雨啊，别说广州了，整个广东其实我觉得都是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啊。下完雨太阳出来了，空气清新，反而很舒服，而且很多老广早就习惯下雨了，包里都常备伞，下雨也不影响生活。所以下雨多不多跟忧郁不忧郁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就心态好，天天都是晴天。还有那一句爱对了人，天天都是情人节，是一个道理啊，大家说呢？天气出行的话题暂且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深圳的本地新闻。先说一个好消息啊，上半年 GDP 十强城市的成绩单出来了，深圳和广州并列第一。随着南京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全国 GDP 前十城市的期中成绩单全部揭晓。十强城市当中，除了重庆之外， GDP 增速均高于全国 4.7% 的平均水平，而深圳和广州以 5.8% 的增速并列十强城市第一。今年上半年 GDP 前十城市总量排位保持非常稳定，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那么其中呢，像广州无疑是最抢眼的城市，在蛰伏多年之后，今年大幅回升，上半年实现了 5.8% 的 GDP 增速，那这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半年度的增速新高，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个百分点，并且在十强城市当中领跑，这个成绩真的很亮眼了。全国的平均增速是4.7%，广深比平均水平高出了1.1个百分点。为什么广深可以领跑？因为这两座城市的产业结构在优化，新动能在成长，深圳的科技创新，广州的消费和服务业都在发力。当然我们也不能骄傲啊，经济形势还是很复杂的，挑战依旧有很多，但至少这个期中成绩单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广东的经济还是非常有活力的，我们也期待下半年能有更好的表现。今天是2006年的7月30号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小米也跟各位聊到说，问到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旅游最合适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是退休之后？因为这个话题最近也是特别的火，所以我们在等候各位实时互动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分享实时路况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17:51，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问到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时候才是最适合旅游的？ Jenny 说不爱旅游的人，这个完全不是问题啊。努力入账，保证好年老生活，想的还是挺远的啊。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深圳本地的新闻啊。接下来这条很有意思，深圳的外卖骑手悄悄卷英语了。在南山区的粤海街道，有一位每天穿街走巷的外卖小哥阿蒋，自学英语3年，如今可以用地道的英语跟外籍顾客流利的交流。南山区的各大街道推出了语言课堂，配套开发了4条1.5分钟的场景英语短视频，在全区的骑手群投放，覆盖了超4000人次，同时还发放了8掌大的便携英文服务手卡，印满高频话术，供骑手们随时翻看。那深圳的外卖骑手啊，大家都说开始卷英语了，而且这个不是个例啊。南山区还专门推出了语言学堂，给骑手们做英语培训，覆盖了4000多人次。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深圳的外国人多，尤其是南山区，科技园外企多，外籍顾客也很多，会说英语服务起来会更加方便，也能接到更多订单。那其实这个就是深圳的魅力了。

每个人都在努力，都在进步，哪怕是外卖骑手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有人说这是内卷，但是我觉得这是积极向上。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深圳这一座城市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努力的人，所以它才充满了活力。因为每一个努力的人，他都值得尊重。接下来这条也非常暖心，深圳的链家经纪人要成为社区的急救队员了。昨天贝克集团及旗下的链家品牌联合腾讯启动了会救命的社区门店共建计划。那当天下午，首批60位深圳链家经纪人志愿者在深圳市急救中心接受了 CPR 加 AED 的专业认证课程培训。根据计划啊，双方将在深圳、北京、广州、西安等全国20多个城市陆续开展贝壳专场活动，为上万名房产经纪人提供免费的专业急救教学。与此同时，双方还会依托社区附近配置的 AED 设备和门店配置的生命急救包，让每一个链家店成为会救命的社区门店，打造城市5分钟社会救援圈当中的社区关键阵地。培训完成之后，这些经纪人将会成为持证的急救志愿者，当120调度中心接到群众突发心脏骤停的急救时，志愿者平台会向事发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注册志愿者推送救援指令。收到通知的链家经纪人可以迅速携带 AED 设备赶赴现场实施急救。这个举措真的太赞了，链家的经纪人要成为社区急救队员。首批60位深圳的经纪人已经接受了 CPR 和 AED 的专业培训，拿证了。那以后每一个链家门店都是一个会救命的社区门店，门口有 AED， 店员都会急救，打造5分钟的社会救援圈。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心脏骤停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分钟，等救护车来可能就来不及了。如果身边就有人会急救，就有 AED， 那存活率会高很多。房产经纪人每天都在社区里跑，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人员也多，让他们成为这个急救志愿者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啊！这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因为他不是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为社区做事。那我们也希望更多企业可以参与进来，更多的人学会急救，这样我们的城市会更加安全，也更加的温暖。为这个计划大大的点赞。接下来这条关于文化出海，深圳的原创舞剧《咏春》要去韩国演出了，而且未演先热。7月29号，深圳首尔中韩舞蹈艺术学术交流会在韩国举行。会上，韩国业界大咖对深圳原创舞剧《咏春》非常感兴趣。那7月31号至8月1号，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将在韩国的安东艺术殿堂连演2场。这几年咏春真的很火，在国内演了一场又一场，场场爆满，口碑爆棚，现在又走出国门去韩国演出了。这个就是文化自信，文化出海。咏春拳是中国的传统武术，而舞剧是现代表达形式，传统与现代结合，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这个是深圳原创的作品啊，深圳不只有科技和经济，也有文化和艺术。那这些年深圳的文化产业发展得很快，出了不少好的作品，希望未来有更多深圳的文化作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深圳的文化魅力。预祝咏春在韩国演出成功。接下来这条消息有关于中考啊，中考第3批次和第2次划线录取志愿填报今天开始啊，今天的9点到31号的下午6点开展第3批次和第2批次划线录取志愿的填报工作，中考的招生工作安排。8月1号完成第3批次投档录取之后，8月2号会进行第2次划线录取。中考的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第3批次和第2次划线录取志愿填报今天开始，时间是7月30号今天早上9点到明天下午6点，只有2天时间，大家不要错过了啊！中考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考上什么样的高中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结合自己的分数、兴趣、职业规划，当然说职业规划有点早了啊，选择合适的学校和专业，也不用太焦虑，中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所以咱不管考上什么样学校，只要努力都会有好的未来。人生路漫漫，中考只是其中一步，我们也预祝每一个同学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小狗阿毛一起坐地铁。
1: 嘿，咻！
2: 阿毛，快到黄线后面来排队，别玩悠悠球了。
1: 哦，猪妈妈，车还没来呢。
3: 啊，车来了，我们上车吧。
2: 凯瑞，别急，等车上的人先下来。
1: 哎呀，我的悠悠球滚到那边去了。
2: 哎，阿毛，快回来。
1: 哦，来了来了。
4: 车门即将关闭，请乘客注意安全。
1: 哦，要关门了，凯瑞，快冲上去。
2: 哎呀，阿毛，别往里冲了，等下一趟吧。
1: 猪妈妈，您。

0: 盟，太危险了，幸好我抓住你了，不然你可就被车门夹住了。
1: 可是刚才门还没关上呢，咱们可以上去的。
2: 阿蒙，刚刚屏蔽门上的指示灯都亮了，就表示车门要关了。
0: 是啊，多等一趟车也就几分钟，万一抢上抢下被车门夹伤了，还有可能引起地铁故障，得不偿失啊。
1: 哦，知道了。
3: 宁等一辆车，不抢一扇门。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骑电动车带娃出门有个小细节，千万别马虎，一定要让娃把脚丫稳稳地踩在儿童脚踏上，可别纵容小家伙把脚悬空晃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藏着不小的风险呢。你想啊，电动车跑起来后轮嗖嗖转，娃个子矮脚又小，要是没踩牢脚踏，要么坐不住往下耷拉脚，要么遇上坑洼路颠一下脚就滑出去，很容易蹭到转得飞快的后轮，轻了磨坏新鞋子蹭红脚踝，重了裤脚卷进车轮里卡到脚，娃疼得直撇嘴，咱们当家长的也跟着揪心啊。别小看孩子的好奇心，有时候就是这点小调皮容易出岔子，比如娃觉得脚踏没意思，非要把脚悬在旁边晃来晃去，结果路过石子路咯噔一下，新穿的小皮鞋立马被后轮划了道印子，脚踝也红了一片，好好的出游计划瞬间变得手忙脚乱。还有接送低年级娃上学的家长，要是没有提前调好脚踏的高度，娃够不着只能垫着脚尖金鸡独立，骑到路口一刹车，脚嗖的往前滑，差点碰到车轮，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呢。其实做好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麻烦，选电动车时配个和娃身高适配的儿童脚踏，上车前帮他把脚放好，跟他说句脚丫踩紧喽，娃坐得稳当了，不仅能躲开脚被卷进车轮的麻烦，我们骑车时也能专心看路，不用老分心看着他的脚。带娃出门图的就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把这个小细节做好，不管是送娃上学还是周末带他去逛公园，都能安心又开心的出发。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各位聊到说，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叫退休之后旅游根本没有意义啊。这个冲上热搜之后，很多人都在后台留言，退休之后旅游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大家吵翻了，有人觉得年轻的时候去旅游更能感受到快乐，有人则觉得退休之后旅游会更加自在。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想问问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去旅游最合适？小马哥说，随便什么时候去旅游都好，只要避开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去哪都觉得没意思。人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少了一些乐趣啊。当然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刚刚讲的它没有标准答案，什么时候旅游都有各自的好，年轻有年轻的活力，退休有退休的从容，重要的不是什么时候去，而是有没有一颗想出去看世界的心，还有就是和谁一起去。你最想什么时候去旅游？欢迎各位留言跟我一起分享。那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健康跟医疗板块。先来说一说一个儿童安全的问题啊。解压玩具、网红玩这个玩具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是风靡一时，然而在这些玩具带来乐趣和解压感的同时，潜藏的风险也悄然浮现。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啊，提醒消费者关注捏捏乐、水晶泥等产品可能存在的化学安全风险。市面热销的捏捏乐、水晶泥等网红玩具经过检测，它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最高超国标56倍，甲醛超33倍，长期接触会损害儿童神经和肝脏。部分产品呢还做成所谓的面包、蛋糕形状和气味，极易导致误食。新国标将于今年11月实施，所以啊，家长朋友们快检查你们家孩子的玩具，一定要认准 3C 标识，远离三无劣质品。水晶泥、捏捏乐这些网红玩具很多孩子都很喜欢玩，但你知道吗，他们可能真的很危险。而且刚刚说有些玩具做的跟面包蛋糕一样，最重要的是它还有香味，孩子是非常容易误食的。最近有个新闻是1岁的宝宝误食了水晶泥狂吐不止，想想都让人心疼。现在的网红玩具更新换代太快了，什么火就卖什么，质量是参差不齐，很多三无产品浑水摸鱼，危害孩子的健康。好在新国标今年11月就要实施了，也希望能规范这个市场。同时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给孩子买玩具一定要认准 3C 的标识，去正规渠道购买。孩子的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擦亮眼睛，守护好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这条关于过敏，有位女士喝了羽衣甘蓝汁全身过敏，差点切开气管。最近西安一位50岁的高女士喝了一杯主要成分为羽衣甘蓝的果蔬饮品，没多久她舌头发硬，喉咙肿胀，身上是冒出皮疹，呼吸不畅，在紧急送医之后确诊为急性过敏，诱因是羽衣甘蓝。喝了一杯饮料差点切开喉管，高女士是后怕不已。医生也科普啊，羽衣甘蓝营养丰富啊，但羽衣甘蓝导致过敏是罕见个例，对于减肥人群来说，绝对不要依靠某一种单一的蔬果来达到减肥的目的。近几年健康养生、减肥减重，羽衣甘蓝就非常火，健康啊、抗氧化各种标签很多人都在喝。但你知道吗，有人喝了羽衣甘蓝，哎，结果全身过敏，听起来挺吓人的。当然医生说了这是罕见个例，不用太恐慌，但是也提醒我们，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别人吃了没事的东西，但有可能你就会过敏啊。那尤其那些所谓的超级食物，不要盲目跟风。还有减肥，不要想着单靠某一种食物就能瘦下来，减肥是一个系统工程，饮食、运动、作息其实都要调整，单一饮食不仅减不了肥，还可能营养不良甚至过敏。所以啊，健康减肥、科学饮食才是正道，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品。说完过敏，我们来说说痛风。一碗泡面居然能引发痛风的急性发作。最近浙江绍兴一名22岁的痛风患者引发关注，他在

服药并未暴饮暴食的情况之下，仅仅是因为吃了一碗方便面便突发急性痛风。对此，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解释，方便面实为高尿酸及痛风人群的高危雷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方便面调料包都是肉类提取物、骨髓浓缩物、海鲜粉及动物油脂等熬制而成，它的嘌呤含量极高，会迅速推高体内的尿酸水平。同时，方便面本身属于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加工食品，长期和频繁的摄入会加重机体代谢的负担，抑制尿酸的正常排泄。专家很建议啊，如果高尿酸或者痛风患者确需啊，你要吃这个泡面，你真的是得要吃，咱们就尽量的少放，甚至是不放这个调料包啊。而且呢，务必不喝汤，同时搭配足量的新鲜蔬菜，尽可能的降低风险。所以啊，痛风患者吃泡面一定要注意了啊。调料包少放，最好不放，而且千万别喝汤。当然了，最好还是少吃泡面啦。有什么情况是确需一定要吃泡面的呀？虽然说偶尔吃一顿没问题，但经常吃对身体真的不好。那现在年轻人工作忙图方便，经常吃泡面，但身体是自己的，别图一时省事儿把健康搞坏了。再忙也好好吃饭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癌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患癌，这个数字挺吓人的啊。最近两份关于癌症的权威报告接连发布，一份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另一份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布的全球癌症状况报告，指出全球约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生当中可能会患癌症，约92%的人会因自己或亲近的人患癌而受到影响。两份报告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癌症正在从一种小概率事件变成越来越多人无法绕开的生命议题。癌症为何变多了？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老龄化，年龄越大患癌概率越高。第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脂高蛋白饮食、久坐少动、肥胖，这些都是推手。第三呢是筛查普及，很多以前发现不了的早期癌症现在都能查出来了。专家指出，谈癌色变已经过时了，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治愈率很高。你一听到这个标题，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患癌，这个数字听起来怪吓人的，但其实也不用太恐慌啊。现在癌症的治疗水平也提高了，所以谈癌色变的这个真的也过时了。当然重视还是要重视的啊，定期体检很重要，健康生活，早发现早治疗，科学面对癌症，不用害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同时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的方式，在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来继续跟大家聊新闻。接下来这一条关于听力啊，进山露营听了4个小时的蝉鸣，结果听力受损了。最近在浙江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享了一则案例啊，就18岁的杨同学，暑期啊进山露营啊，正午的密林蝉鸣非常密集，全程没有佩戴任何的隔音防护用品，连续4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当晚他明显感觉到耳朵是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一些细碎的高音。听力检查显示，这个患者4000赫兹和6000赫兹的高频听力阈值上升25分贝。确诊噪声性的高频听损，所幸经过药物治疗，严格远离噪声环境，14天之后，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那医生特别提醒，悦耳的蝉鸣本质就是高频的噪声，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的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至不可逆的阶段，那终身无法复原。夏天的蝉鸣听起来很悦耳，很有夏天的感觉，但你知道吗，它真的是高频噪声啊。听了4个小时的蝉鸣，结果听力受损了。很多人觉得蝉鸣而已呀，能有多大声？但是在密林当中，成千上万只蝉一起叫，那个音量真的不小了。而且蝉鸣是高频噪声，对听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严重的话不可逆，一辈子都恢复不了。所以夏天去山里露营徒步一定要注意保护听力，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不要在蝉鸣很密集的地方待太久。听力这个东西啊，失去了才知道珍贵。而且就是那种密林里面听蝉鸣，说实话我听久了蝉鸣我会觉得很烦躁。不知道大家听这个蝉鸣就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就不要在这种最密集的地方然后待的时间太长。听力这个东西还是要好好珍惜的，别等听不见了才后悔。夏天很美，但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最后一条健康新闻，来聊一聊这个剧毒眼镜蛇。这个眼镜蛇头被砍断5分钟之后它还能咬人。最近这个事情发生在浙江诸暨啊，72岁的张大爷在河边钓鱼的时候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这大爷用随身携带的铲子一把就

膀已经肿得像紫茄子，出现了眼睑下垂、视物模糊、吞咽困难等神经毒的症状。经过两个月救治，张娜也是顺利度过重症的阶段，手也保住了。那医生提醒啊，舌头部它离开它的这个本体之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舌头咬合力和毒腺的注射功能它是依然存在的。听着怪吓人的，眼镜蛇的舌头被砍断五分钟居然还能咬人，这就像头断之后它的那个神经它其实还可以再存活一段时间，所以它还会做出一些咬的反射动作，而且毒腺里还有毒液，咬到了照样会注射。夏天到了，这个蛇也很活跃，去郊外公园河边咱们一定要小心，穿长裤高帮鞋打草惊蛇，别随便去草丛树林里，万一被蛇咬了一定要记住蛇的样子，尽快去医院注射抗蛇毒的血清，安全第一，别大意啊。好了，健康的话题暂且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科技跟 AI。 其实我觉得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真的离不开科技跟 AI 这个板块啊。先来说一个非常浪漫的话题， AI， 问问 AI， 大家觉得它能算出爱情吗？最近有个标题啊，叫科学家称 AI 能算出爱情，谈恋爱原来有数学公式啊，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吸引人了。爱情真的是很美好但是很难以琢磨的东西，但现在法国里昂大学的科学家说，爱情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它背后其实有数学的规律可循。他们建立了一套浪漫爱情动态系统，可以实时追踪感情的发展轨迹啊，当与 AI 结合，就能在感情接近危险区的时候发出预警，提醒双方及时调整方向，但它不会替你选择爱谁，只会帮助你理解爱该如何守护爱。当然科学家也强调，爱情不能被方程完全定义啊，人的行为玩这个常常它充满了随机跟非理性，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很理性啊，预测并非预言，而且当前模型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未必适合所有人群和环境，所以AI 可以为你指路，但是路终究要两个人一起走，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它没有捷径，但是它可以有方向啊。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AI 能算出爱情这个话题本身就让人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这个科学家也说了，就是这种浪漫爱情的动态系统，它可以追踪感情的发展轨迹，那结合 AI 的话还能在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发出预警，提醒双方及时调整，听起来还是挺神奇的。但科学家也说了，爱情不能被方程完全定义，毕竟人是有感情的，它是也是复杂的，因为它充满了随机跟非理性。 AI 可以预测趋势但不能预言结果，而且这个模型是基于西方文化啊，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爱和爱情，更好的去经营感情虽然说就是感情这个事情上它没有捷径，但是有方向，就 AI 可以给你指路，但路还是得两个人自己走啊。好的感情需要用心去经营，需要互相理解，需要共同成长，那 AI 呢只是工具，真正的爱还是要靠两个人自己啊，所以愿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美好的爱情。好，我们稍作休息，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相关的资讯和内容，一会儿报时之后继续为大家分享实时资讯。

0: 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五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

0: 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宝子们，骑完共享单车停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让所有的小车车的车头朝着同一个方向哦。你看看那些整整齐齐的单车阵，像一群排好的小士兵，超有秩序感，看着心情就好好的。而且车头一致，超省空间。比如小区门口或者地铁口的停车区，要是大家随意乱停，有的车头朝东，有的车头朝西，本来能停20辆的地方，可能15辆就满了。后面来的小伙伴找车位找半天，急得团团转，多不好。但是只要大家记住把车头对准同一个方向，一辆挨着一辆轻轻放好，停车区就能挤一挤，多容纳好几辆，再也不会乱糟糟的。现在好多城市都把这个小细节纳入到文明考评了，咱们乖乖停放，不仅让街道变漂亮，还能为城市文明加分，简直是一举两得的超棒小事。可别觉得就差我这一辆没关系，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整齐的停车区很快就会变成迷宫，找车的时候还要绕来绕去，多麻烦呀。所以骑完车花2秒钟把车头调整整齐，看着小车车们排着队待命，感觉自己也是超靠谱的文明小达人，心里啊美滋滋的。毕竟让共享单车又整齐又好停，大家出行才会更顺畅，城市也会更可爱哦。
5: 咦，妈妈，他们怎么给大楼玻璃贴膜啊？玻璃也需要防晒吗？
6: 他们可不是贴面膜做护肤啊。你看这栋大厦外侧玻璃幕墙贴的是这种波点贴纸，实际上啊是一种鸟类友好建筑设计的改造，防止鸟类撞击玻璃死亡的。
5: 为什么贴了波点就能防撞呢？
6: 没贴之前，干净的玻璃倒映蓝天，让一些笨鸟啊误以为是天空，就一头扎进去了，在毫无防备下撞击玻璃，导致受伤或直接死亡。贴上这些点点就能让鸟辨别出是物体了。
7: 鸟撞听着很陌生，但它实际发生的概率比我们想象中高得多。据了解，鸟撞已经成为全球野生鸟类面临的最严峻的生存威胁之一。在加拿大，每年因鸟撞而死亡的鸟类个体数量多达1600万至4200万只，在美国，这一数字可能达到了惊人的3.65亿到9.88亿只。
5: 这样看大楼的外观，我觉得装饰的更好看了。
6: 这些波点啊，可不是装饰品，而是为了让鸟儿能看清楚玻璃。
7: 一个简单的改造就能守护这些飞翔精灵们的生命，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类文明应有的姿态，也是生活于自然之中人类的共同责任。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0: 动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Hello，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刚在后台看到有车友说，小米能帮忙点一首《因为爱情》吗？这首歌其实我晚高峰不怎么接受点歌啊，主要是这个歌太温柔了，它不适合晚高峰的调性。但是我愿意给你放它的副歌一部分啊，因为刚好我们刚刚聊到 AI 能算出爱情吗？因为爱情。它实在太复杂了。

听听这个歌，我觉得我声音都要柔下来，说话速度也得慢下来，然后接着待会儿以这样的节奏跟大家好好聊新闻，感觉有点怪怪的。我们切换一下节奏啊，切换一下节奏，继续回到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小米，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聊。接下来来说说显卡，最近显卡涨疯了，一天涨500到1000块。暑假呢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啊却成了不少学生跟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正在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那么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了。华强北的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的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这个现货供给快速收紧。那记者也了解到，就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又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吸货，所以呢推动了现有的库存价格走高。有商户介绍，采购商通知之后，这两天涨价幅度在30%左右。 RTX 5070去年零售价格在4500到5000，那目前价格已经去到6000到6500了。像 RTX 5080平均价格去年是8000，现在零售价格已经接近12000块，基本是一天一个价，一天的平均涨幅在500到1000块，这个涨幅真的是比股票还刺激。为什么涨这么多？因为 AI 算力太火了，大家都在抢这个显卡用来训练大模型。那英伟达一涨价，工厂就封仓不卖了，等着涨更多，现货也就那么多，渠道商也很惜售，所以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啊。苦了谁呢？苦了那些想装电脑的学生跟玩家，本来想趁暑假啊装台新电脑，结果赶上了最贵的装机季。那其实这个就是 AI 时代的特点了，一个技术火了，整个产业链都会跟着波动的。当然这也说明 AI 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未来 AI 算力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当然啦，还是很多人会说那句话，就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就是不知道这折扣什么时候来。想装电脑朋友，要么等等看，要么就咬咬牙咱就买。接下来这条新闻很提气儿啊，中国万亿级大模型开源全球刷屏了。刚刚过去的10来天，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打出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先是推出了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 随后又将这一套超级大脑的完整配方，包括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乃至底层训练方案全部开源。海外媒体报道的时候，它性价比更高、更开放、更智能。无独有偶的是，英伟达、微软还有 OpenAI 以及谷歌等50多家科技企业本周也联合签署了公开信，明确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发展。那为什么从全球开发者社区到科技巨头都对中国 AI 青睐有加？首先硬核技术突围，作为全球首个开源的 2.8 万亿参数模型， Kimi K3 不仅是脑容量最大，它可以一口气读完上百万字的长文，更是聪明到它可以自己设计 AI 芯片，

优化代码。那么在核心的任务上，它的水平会接近全球顶尖模型，但成本只有相似产品的几分之一。其次，开放权重，把核心配方交给世界。如果把 AI 咱们比作 一道大菜啊，它闭源就如同你去餐厅点菜，每次都需要付费，而且无法定制。而开放权重则相当于把这个菜谱啊公之于众，开发者只需要具备算力跟数据，就能自主改良、本地部署，彻底告别这个随时被断供的风险。那最后呢，高性价比与自主安全。最近呢，一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在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怎么办呢？抱抱脸公司最初是尝试使用这个闭源模型分析，但不管用。后来抱抱脸使用中国智谱的开发权重模型 GLM5.2， 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溯源取证，做到了数据全程留本地。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的 AI 产品能让客户既用得起又放得下心。中国 AI 又一次惊艳世界啊。我想这个就是中国 AI 的优势，高性价比，开放安全。现在是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一样了，我们有自己的大模型，而且是开源的，给全世界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这个才是真正的科技自信。中国 AI 正在从跟跑变成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领跑，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为中国 AI 点赞。接下来这条关于 AI 医疗， AI 医疗人才缺口将会达到250万。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接连云端， AI 早就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它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那从看懂一张眼底的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到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拍完，这个 AI 大模型就会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补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的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那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了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当中啊，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到38%，复合型的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业内人士介绍，这种人才薪资还是比较高的，每年在60万元到100万元左右。AI 医疗真的火了，现在去医院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看眼底片、读 CT、 这个辅助诊断， AI 其实都可以帮上忙。产业火了，人才就缺了，既懂 AI 又懂医疗的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到250万，那他的薪资也是比传统岗位高出了30%。这个领域太新了，以前没有专门的专业，都是学计算机的或者是学医的半路转行。那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开始开设相关的融合课程，希望可以补上这个短板。 AI 医疗确实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既能用科技帮助更多人，又有很好的职业发展。当然这个门槛儿也不低啊，既要懂技术，又要懂医学，还要有临床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的。但越是难的事情，做好了越有价值。希望有更多人才能够加入到 AI 医疗这个领域，用科技让医疗更加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给大家准备一些歌曲，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经典的老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倒数》。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抓住节目的小尾巴，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科技新闻， AI 商店会追着顾客跑。随着 AI 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一种全新的零售模式也在悄然崛起。最近清华大学跟国际研究团队联合指出，零售的未来不在于无人店，而在于随时都知道该去哪儿的移动 AI 商店。与传统的实体商店不同，移动的 AI 商店它可以实时分析客户的需求、天气、人口密度和周边活动等因素，依靠自动驾驶技术自主决策最佳的停靠点，随时追着需求跑。它无需支付房租和人力成本，还能帮助零售商以极低的风险试水新市场，避开选址失误的损失。而随着 AI 技术日益成熟，科学家也预测这一类智能移动商店将在城市当中愈发普遍。对零售商而言，与其被实体店的困局束缚，不如拥抱科技，灵活应变，才能在竞争当中抢占先机。未来的商店会是什么样子？不是无人店，而是移动的 AI 商店，它会自己跑，而且会追着顾客走。听起来还挺科幻的，但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了。而且不用付房租，不用雇人，成本很低，零售商也不怕选址错，大不了换个地方。我们举个例子，以后可能你在公园散步想买瓶水，旁边就有个移动商店开过来了。你在公司加班想吃个宵夜，哎，移动商店就

开到你写字楼楼下了啊。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未来的零售会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方便，我们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来到18:53。节目尾声最后一条消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也是近期很多朋友有关注和点赞的，就是经济跟消费板块有个好消息，个人贷款新规8月1号就要落地了。你有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吗？什么日息13%，看着特别划算，可真借了钱才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要翻好几倍，那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就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呢，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这个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来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新规8月1号就要实施了，以后贷款不能再玩文字游戏了。很多人借钱的时候稀里糊涂，还钱的时候才发现怎么要还这么多。现在好了，新规要求所有贷款都要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有哪些收费项目啊，你都给我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利率也要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日息、月息忽悠人，而且承诺列出来的费用之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这个才是真正的保护消费者。借钱就要借得明明白白，还得清清楚楚。希望新规实施之后，贷款市场能够更加规范。同时也提醒大家，借钱一定要谨慎啊，算清楚成本，别借了才后悔。好啦，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同样啊，希望今天的资讯能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跟思考。那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最近雨水比较多，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台风白海豚的路径还不确定，多多关注天气预报。夏天户外活动比较多，一定要注意防蛇防中暑，包括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能告诉你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

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104.3 共赴星辰。

0: 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我猜你会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最后才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